0: 六人进驻十六强。马尔默站国乒女单六人晋级十六强，陈幸同出局，男双林诗栋以及温瑞博0-3不敌勒布伦止步。赛事呢正赛会持续到16号。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6: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7: 强军梦，使命担当，
6: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7: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6: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堵车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呢。东城南路啊有拥堵，目前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是在窝岭商业街啊这段有拥堵，还有呢在光明路方向是东向西，在人民医院那这一段呢有排队缓行啊。另外呢，丹东线在清溪段，目前呢清溪的清凤路目前是有排队缓行，还有呢畅源路沉香街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连马路呢也有一些排队，方向是西向东。朝广高速呢略微缓行，在甬莞高速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主城区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新石大路有较长的车龙，是在茶山段目前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其他路段呢，刚才说的啊，东城南路以及光明路拥堵也比较长，还有东城中路啊，在东莞理工学院管城校区这段有堵车13分钟左右。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大热天跑哪儿啊？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9: 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9: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热搜，来聊一下啊，全球的疯抢中国的预制房，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盖房方式呢？
2: 热搜导航。
15: 这之前呢，这菜是预制的，现在房子也要预制了啊。但是这事儿还是确有其事啊！最近呢，很多国家都在抢购中国的一种叫预制房啊，相当于呢直接网购一套完整的房子啊，发货到海外，现场简单拼装，三四天呢就能拎包入住啊，速度快到啊，国外的这个很多人都看不懂啊。
9: 那网上呢不少海外的博主拍过码头的实拍，就是一大堆的巨型建筑模块堆在港口，吊机呢拉到工地直接拼装，没有漫天的水泥尘土，也不需要大批工人耗上好几个月，几天呢就能成型一栋小楼。很多人呢第一眼都以为这是短视频的特效啊。那这套爆火全球的预制房体系呢，背后就是由一位很有魄力的中国企业家主导打造的。以前呢大家印象里的预制房是那种简陋的临时板房啊，但是这位商人呢直接是把预制建筑的上限拉到了摩天大楼这个级别。
15: 他拿出了一个1037米258层超级大厦的完整方案了。当然了，这个不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啊，海外有一些实打实的落地项目，就是出口阿联酋了一栋16层的住宅，还有259个预制模块啊，全部是国内工厂生产完毕，直接运到海外施工，花了96个小时就把这16层的住宅给拼接完毕了啊。
9: 其实这个速度啊，放在国外呢很难想象啊。欧美传统方式呢，盖十几层的住宅最少要2年，工期拖沓呢也是常态。不过呢，这里也要客观的说一句啊，就是网上刷屏的海上普通人，就是海外普通人网购整套房子，其实也是一个少数的案例啊，不是说很普遍啊。真正采购的主力呢，其实是企业还有开发商这类弊端客户。
15: 这96小时盖一个十几层的，在哪儿都是不可能的事儿了，除了这种预制的之外哈。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这人家喜欢这种房子吗？其实态度呢两极分化很明显，商业客户的认可度比较高，因为商业嘛，他更看重短期的工期短，能快速回笼资金。普通民众呢觉得这东西性价比比较高，但也有人有偏见啊，觉得预制房呢跟这简陋的板房没啥区别啊，更爱呢传统的这种浇筑的房子。
9: 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安全和耐用，因为不是所有的预制房的标准都一样的，出口的高端永久建筑呢要拿到当地的建筑认证，所以呢抗震防火都得通过当地的检测，钢结构主体设计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但是那种廉价简易的集装箱板房，那就只能做临时宿舍了，不能拿来长期居住。
15: 没错，这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啊，高端的那个模块出厂有完整的精装，什么中央空调、水电卫浴都是一步到位的啊。那一些板房，比方说工地用的这种，那肯定是，这个住在。

0: 来的感受不是很好啊。当然这套技术刚推出的时候啊，很多有质疑的声音，那觉得这东西能做简易的东西，但是做不了高层，出海也不太现实。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哎，一个个海外的项目高层呢也在逐渐落地啊，也开始慢慢的打破这种预制房不能建高层的住宅啊，住宅的这样一个质疑啊。
1: 是，国外建筑业呢整体模式是比较保守的，像这种乐高式拼装建房，减少了建筑垃圾，也更加的低碳啊，也契合了当下全球基建的一个趋势。除了发达国家，像东南亚、非洲、中东发展中国家需求呢也在上涨，很多地方的住房和公共设施呢缺口比较大，预制房呢可以快速的搭建社区、学校、医院，输出一套完整的建设方案。其实十几年前呢，预制房呢还只是简易的板房，现在可以做成高端的永久建筑，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在国内也没有见到过这种类型的啊。
0: 确实，
1: 因为它现在主要还是做出口，一方面呢靠企业家敢于突破创新，另一个方面呢依托国内完整雄厚的工业基础。当然了，门槛依旧存在，因为每个国家的建筑标准规范是不一样的，地基、当地的审批、远洋海运、后期的钢材防腐维护，这些都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买回去啊就万事大吉。
0: 是，我在想以后这个房子有没有可能就是吊车一吊呢就能给吊走，放到其他地方就像拼积木一样，您再给那个卡槽再给卡回去啊。
1: 以前以为这是动画和动漫才有的一个场景啊。
0: 对啊，啊，就像那共享充电宝，一个个充电宝拿出去放碟，别地儿依旧能插啊。未来这条赛道我估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进驻这个预制房的这个领域啊。可能以后的造房的观念真正就改变了，工厂造楼真的变成了建房以后的逻辑吧。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去

视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满电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啊，提醒大家近期要防蚊虫啊，尤其天气比较热又容易下雨的这个阶段啊，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隔绝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碧纯胺还有呢驱蚊酯的有效的成分的一些驱蚊剂啊，或者是驱蚊的花露水。一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呢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5: 是，另外呢积水啊要及时清理啊，积水有3到5天就容易滋生那个蚊虫的幼虫。其次呢，就灭蚊的时候啊，您家里可以准备一些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这种物理措施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的第二条热搜：婚育补贴频频出台，结婚登记为何还持续走低啊？8月12号啊，就是前天，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民政的统计数据。那么全国上半年啊，结婚登记对数是多少呢？是327.5万对儿。这个数字啊，比去年同期又减少了26.4万对儿，同比下降了7.46%。那么就在结婚数据频繁下降的同时啊，国内不少地方现在啊开始推出婚育激励政策了。领证发红包，生育给现金补助，延长婚假等举措，陆续落地。但是网络上啊流传了一个我觉得很形象很有意思的比喻啊，说这些婚育补贴啊就像你买法拉利给你赠送的5块钱的代金券，仪式感很足啊，但是呢能不能解决现在年轻人现实的经济重担呢？难啊。
1: 说到啊这个不结婚的事儿啊，现在舆论呢比较习惯把结婚率低归罪于是年轻人的观念变化，说现在年轻人呢都看不懂啦，崇尚单身自由。其实啊，你翻看各类的调研数据就会发现，收入压力、住房负担、就业的不确定性才是横在婚恋面前的最现实的几道门槛。很多年轻人呢不是主观上说不想结婚，而是意识到组建家庭要面对的经济成本已经远超乎个人当下的承受能力，观念呢也只是现实压力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罢了。
5: 第一点呢就是住房压力啊是绕不开的一道大关，有多家财经机构的数据啊能够直观表现这样的压力。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收入比普遍处于24到27倍的区间，通俗来说呢，普通家庭要不吃不喝20多年才能全款攒下一套一线城市的住宅。那么不少强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呢也维持在10倍上下，对比国际上普遍3到6倍的合理区

0: 区间呢，买房安家的门槛是高居不下，高额的首付以及长期的房贷更是会锁住年轻人未来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现金流啊。
1: 除去市场的不确定性呢，同样在改变年轻人啊对组建家庭的预期啊，就是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行业波动之下呢，不少青年会担心收入不稳定，害怕呢如果结婚之后就得生孩子，生孩子啊如果说遭遇了失业降薪带来的连锁打击，那家里的吞金兽怎么办呀？结婚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它意味着两个人要共同承担家庭风险。当个人的职业前途本身就充满变数的时候，大部分人呢会本能的变得谨慎，不愿意再额外的背上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了。
0: 嗯，那么这是就业的问题啊，看看收入的问题。麦克斯调研机构发布了2026的就业白蓝皮书，显示说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啊只有6435啊，我觉得很多人还达不到呢。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是4882啊，这样的收入呢除去房租日常吃喝结余是十分有限的啊。如果说养活自个儿都紧巴巴的，那一旦进入婚姻要承担婚礼育儿等大额开销，经济上的容错率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狭小。
1: 嗯，那聊完现实压力了，咱们再来看看各地出台的婚育扶持政策。山西吕梁呢给符合条件初婚的新人发放1500块钱的现金红包，福建明溪县呢初婚落户一次性奖励3000，浙江部分城市呢发放1000元档位的结婚消费券，这类补贴呢在近期不断的出现。不可否认，这些属于实实在在的福利，但是对于结婚买房养孩子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整体开销来说呢，几千元的补贴确实显得有点杯水车薪了。
0: 有些地方呢确实给的比较多啊，比方说一些比较富裕的村子啊可能给高额的婚育奖励，但这也是有严格的户籍限制的。那么我们现在讨论呢是广泛上普惠型的这种地方政策，这种奖励政策呢普惠型的大多啊集中在1000到3000块钱的区间，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说这种政策新闻频频登上热搜啊，但是呢你也扭转不了登记下行的一个大趋势啊。
1: 小额补贴呢也是一种导向信号吧，它传递出了鼓励婚育的态度，但是呢解决不了住房收入就业这些底层的矛盾呢。我们其实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年轻人卡在了买房首付孩子教育开销上，1000把块的结婚补贴呢几乎啊就帮不了什么了啊。当然也有媒体评论提到，仅仅依靠碎片化的现金奖励呢很难撬动家庭的重大人生抉择，年轻人算的是一整个家庭的长期经济。
0: 嗯，另外再说育儿成本这一块啊，也是人们考量的核心呢。现在抚养一个孩子，从产检到生产，从奶粉到早教，从上学教育啊，到之后的未来的一些工作开销，十几年的累计啊，支出数额非常之庞大啊。当下很多城市的托育机构价格也不便宜，普惠型的托育供给还存在缺口，即便地方会发少量的生育补贴，和实际的养育总花费相比占比依然非常低，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他即便结婚也对生孩子这件事啊那是反复权衡啊。
1: 嗯，从民政部多年统计的序列来看呢，结婚登记总量走低，同时还叠加适婚人口基数收缩的客观事实。90后、00后的人口总量相比80后出现了明显的缩减，适龄婚育的这个人群呢本身呢、也是在变少的，人口基数下降叠加经济现实压力双重因素叠加，才造就了如今的数据局面，也不能简单的把责任全部归结到年轻人的这个婚恋观念上面了。
0: 当然也不能否定这些婚育政策的价值吧，不过网上那个法拉利5元钱的代金券的调侃呢，我觉得虽然略带戏谑，但它却能精准地道出大众的真实感受。真正造成结婚走低的死胡同啊，是买房养家养娃这一座座大山。补贴呢可以锦上添花，却很难雪中送炭。要想真正推动婚育数据的回暖呢，那最直面的应当是现在人们最关切的收入、住房、就业、育儿这样的现实难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主城区东城中路啊，目前呢有拥堵，在东城路到东城南路有排队缓行，堵车是700米左右啊。还有呢，在管泰路，目前呢管泰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情况。还有呢，在管张路，这会儿管张立交附近辽步段啊，到横坑桥啊，这辽步立交到横坑桥这段有堵车，堵车呢是将近1.2公里啊。同时呢，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呢有排队的情况，在世纪国际啊，世纪城国际公馆这段有堵车。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提醒各位，朝管高速呢有排队堵车，堵车呢是甬管高速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在新城路啊，目前是往松山湖的方向，方向是北向南啊。松山湖大道呢，在迎宾路到工业西路，目前呢有堵车。堵车呢是800米左右，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26度到31度之间了。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

0: 天下。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来了，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啊，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物吧。
1: 今天呢，来说一说夏天呢，那防晒特别重要哈，尤其是紫外线，那对于皮肤的伤害，其实大家都比较清楚啊。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美白界的经典产品，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呢效果好，七夕呢还能拿来当礼物，也快到七夕节了啊。那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装，七夕呢特惠只要399，还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啊，这两个是可以二选一的，还配有礼袋礼盒，非常的高级有质感。说到美白提亮呢 ，SK2 的小灯泡绝对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蛋清一般啊，流动性很强，一抹就吸收，清爽不黏腻。价格方面也非常给力啊，到手只要399，50毫升正装，额外再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两个赠品方案二选一。用完之后皮肤就像小灯泡一样透亮啊，所以有这个称号啊。那现在呢，商城还有很多其他大牌口红、唇釉什么的，也是秒杀价，只要99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里面的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喽。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
2: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呢，多地媒体啊集中曝光了一个防水补漏行业的乱象。其中呢，黑龙江大庆的真实案例非常有代表性。当地的居民呢，家中仅卫生间呢出现了轻微的漏水问题，通过楼道便民广告就联系了一个维修人员上门处理。对方呢事前只是含糊的说，用这个标注浇水单价，没有告知他用量还有整体的费用。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啊，短短几平米的维修项目，最终呢结算金额高达1.55万元，而且漏水问题呢也没有解决。离谱的收费情况啊，引发大量网友的共鸣。
1: 对，我们之前这个也报道过类似的新闻啊，什么疏通下水啊，然后补水啊，这种行业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呢，就这灰色地带吧。但这件事儿呢，任引起大家不满的不仅仅是维修价格虚高的问题，更是受害者完整的维权困境。说当事人发现被坑之后啊，尝试过投诉、报警等多种维权渠道，收效甚差。维修人员呢属于无固定门店、无工商备案的流动务工人员，那市场监管部门呢又难以介入调解，警方呢也多次把这类事件呢仅仅判定为民事纠纷啊。如果说已经涉及到很多人很多金额，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欺诈来立案了，但大多数就是民事纠纷，导致受害者啊往往只能自认倒霉啊。
0: 那其实呢，这类骗局之所以在全国能常年泛滥啊，核心原因是诈骗团队呢精准的钻了监管的漏洞。不同于实体店经营的商户呢，这些流动的维修团队啊，他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也不办营业执照，接单呢大多依靠楼道小广告、本土的一些视频流量引流，作案流动性非常的强。单次作案之后呢，就更换联系方式，跨区域流动，监管部门很难追踪取证，落地处罚。
1: 是，那央视呢曾经实地拆解过这类骗局的暴利逻辑啊，真实成本跟收费差距极为夸张。骗子施工呢，一般使用三无的灌浆胶水，批发单价呢仅是1到3块钱一斤，经过高压注胶施工之后，对外收费呢直接飙到每斤呢100多块钱，溢价高达100倍。而且这种免砸墙的注胶工艺啊，原本是用于大型水利隧道工程的，也并不太适配于民用家装，更是短期治标不治本，返修率非常之高啊。
0: 很多人呢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以为可以起诉维权，但是其实普通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啊比较高啊，民事诉讼呢需要明确被告信息，完整证据链，而绝大多数受害者只有对方的手机号，没有姓名、身份证号、经营地址这些关键信息，连立案条件都无法满足。即便成功立案，繁琐的诉讼流程、漫长的等待周期，也让多数上班族无力耗费时间和精力。
1: 那不少法院公开的判例可以参考啊。目前普遍这种天价补漏纠纷，大多呢仅判决商家原路退款， 几乎没有什么额外性的惩罚性赔偿啊，这也导致这种团伙的违法成本非常低，即便呢少数案件有败诉，最多呢只是退还诈骗所得，也不会承担罚款、拘留等处罚。那极低的违法成本、超高的作案收益，就是这类黑产屡禁不绝的核心原因啊。当然，区别普通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关键啊，我觉得在于施工方的一个主观意图。正规的防水维修服务会提前出具详情报价单，标注用料、总价、质保期限，透明公开且有售后保障。而这种流动性的团伙呢，从接单开始呢，就在故意隐瞒关键信息，刻意制造高价陷阱，施工结束直接失联，毫无售后可言。这本质上我觉得就可以定性为以维修为幌子的欺诈行为了。
0: 嗯，在黑猫投诉平台公开的数据显示呢，防水防漏的这些补漏的相关的有效投诉就超过了9000条，这还只是主动维权的用户，大量是自认倒霉，没有投诉的受害者数量难以统计。这些流动团伙呢，常年是跨城市流窜作案，规避各地的监管核查，单一个小型团队一年内就能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数十万，长期侵害普通消费者权益。
1: 嗯，那我觉得目前这个行业监管是最大的一个短板，那多部门在监管上存在着衔接的空白，线上虚假广告由平台呢负责下架整治，但是无法追溯幕后人员，没有资质的流动工人呢不在市监局日常监管范围，警方对小额单人纠纷呢多数不予立案，只能累积到大额团伙再整治。那这种分段监管的模式让这种零散的维修诈骗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想要根治这种乱象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自行避坑啊，更需要完善的监督机构。业内提出应当建立零散维修从业者的备案制度，平台要严格审核维修商家的资质，封禁没有实体门店的个人引流账号啊，同时要打通这个行刑衔接，对单次欺诈虽然金额不高，但多次作案人员呢要依法进行处罚，这样才能抬高行业的违法成本。
0: 是，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日常避坑也有一些简单使用的方法。家里出现漏水问题，尽量呢选择有实体门店、资质齐全的正规装修和防水企业。施工前先签订一个正规的合同，白纸黑字写清单价、总费用、用料规格和售后质保。坚决呢不找楼道的流动小广告工人。遇到恶意加价、言语胁迫，第一时间呢留录音、视频证据，及时的报警求助。
1: 总而言之呢，这种天价的防水补漏不是偶然的宰客事件呢，更像是行业规范漏洞、极低违法成本、高维权门槛共同催出的行业顽疾。那不从源头整治虚假宣传、规范零散施工市场、加大团伙打击力度啊，这很难禁绝这种现象啊。希望呢这种现象呢能够越来越少吧，还这种居家维修行业一个真正透明和正规的空间。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0: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安，我是唐玲，
10: 我是小天，
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3: 一块儿出发在路上哈，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早安，我是唐玲。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3: 早间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周五了，是我们的开讲日啊。
14: 嗯啊，今天呢是开讲，是10点上午啊，所以说各位在群里啊，赶紧关注一下，如果还没进群呢，抓紧一下啊。我们呢开讲就在群里给我们粉丝送福利啊。
13: 对，
14: 所以说怎么判断您是粉丝呢？你得添加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进群啊，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这是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加他微信，他拉您进我们粉丝群，在今天上午10点就抽奖了啊。什么奖品？是东鹏给我们的大礼包啊。东鹏现在跟我们的节目有赞助合作啊，东鹏呢会送一份大礼包，里面有东鹏的各式产品，还有什么背包、雨伞之类的一些小物件啊。那产品呢包括很多，东鹏特饮、东鹏灵堂、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东鹏备好茶，这些都是东鹏的经典饮料啊，会抽一些放到那个大礼包当中啊。那这个东鹏啊，困了累了都可以来喝一喝，而且它的产品线比较齐全，备好茶是它的茶饮，然后呢东鹏大咖是它的即饮咖啡啊，东鹏补水是它的运动饮料，反正呢这产品线比较多，各位呢可以选择东鹏特饮了。
13: 是的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希望今天您能够中奖哦。
14: 嗯，
13: 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了啊。
14: 没错。
13: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15: 福彩探早茶。
14: 今天的福彩故事，我们依旧来 宣传理性购彩啊。走进一家福彩店，您会看到什么？除了彩票跟彩票代销者之外啊，一定会看到一块牌写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是每家福彩站点的标配啊，这也是福彩呢落实彩票建设责任的一个最直观一角。
13: 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对销售网点呢是有明确的规范要求的，从代销证悬挂到理性购彩标语的张贴，从大额购彩干预到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每一条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让购彩回归娱乐，让公益回归初心。
14: 另外呢，全国福彩机构也在持续开展岗前培训，就内容覆盖了福彩文化、理性责任理念、法治意识、行为规范等八大模块啊，要要求这个代销者啊，就提醒购买彩票的人要理性购彩啊，量力而行。那么彩票游戏本身呢，就是设计上它是理性购彩的第一道防线啊，重彩率啊，就是福利彩票中心呢，把博弈性更低、公益性更强、娱乐性更佳、购彩者体验更好作为产品研发的核心基准。一款新游戏上市之前呢，要深入调研购彩者的需求，还要聘请专家评审。上市之后呢，还要跟踪监测，及时调整规则，从游戏结构到风险告知，每个环节呢都要反复进行推敲啊。
13: 对购彩者而言啊，理性购彩是对自己负责，每一张刮刮乐的背后都印着详细的购彩须知，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宝安区刮开无效，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和兑奖，购彩者呢有权拒绝购买玩法区域或宝安区覆盖不完整的彩票。这些条例呢，每一条都在切实的保护购彩者的权益。理性不只是买多少，也包括怎么买，小到如何妥善保管彩票，大到发现伪造彩票怎么样举报，须知都给出了清晰的指引，让每一次参与都有规可循，安心无忧。
14: 另外呢，如果说情绪买彩票造成了波动冲动难以自控啊，怎么办呢？2024年9月起，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呢还开通了全国性的心理咨询服务，每周二和周五下午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值守热线啊，福彩热线是954168啊，为购彩者提供一对一的心理支持。热线还专门设置了理性的购彩专栏，播报公益理念，介绍游戏机制，提醒购彩风险啊，在情绪失控之前呢，能够安抚呢购彩者的心灵啊。那么从票面的提示到热线里的疏导，那福彩再次用一件件小事儿织就了一张理性购彩的防护网。理性与公益同行，幸运与责任相伴，方寸之间善意有归，细微之处初心不改啊。来吧，我们接着来进入到下一环节，吃货大集合。
6: 吃货大集合，
13: 吃货大集合。接下来呢，我们介绍的是一位酱料哈。云南树番茄做的南咪。在云南的傣寨呢，有一句不曾成文的规矩啊，说无南咪不成席。而所有的南咪当中，最野最酸最让人一口入魂穿到版纳的，那就是这一小碟儿树番茄南咪了。
14: 这什么叫南咪啊？咱们来说说树番茄。它其实不是番茄啊，它是长在2到4米高的灌木上的，像红鸡蛋的一种果子啊。
13: 对，
14: 原产呢是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啊，落户德宏版纳之后呢，成了当地傣家酸味宇宙的核心呢。做南咪第一步很原始啊，就是把树番茄带着皮儿的蒜、小米辣直接扔到炭火里烤到皮焦黑炸裂，果肉咕嘟冒泡。这步呢不是装样子啊，那位火它燎过这个树番茄之后，它那外面那个生涩的就能褪去了，百香果似的复合的这种果酸能被逼出来，而且还能镀上一层烟熏的底香啊。
13: 然后呢剥掉这外面的胶皮儿，连果肉带汁儿就放到这个冲里面去了，然后呢加烤蒜、小米辣，还有呢香菜、青柠汁儿、鱼露、一小撮的糖，然后直接给它捣碎了。捣了之后还要保留一点点的这个树番茄的颗粒，不用搅拌机，因为搅拌机打得太细了，它就锁不住那种沙沙绵绵的质感了。
14: 是入口的顺序比较刁钻啊，先是一记清亮的果酸，就像咬破那个百香果似的，紧接着就是小米辣那个劲儿从舌根那地儿就窜出来了，再之后呢是蒜香跟鱼露的咸鲜，那是味道的尾段的收口，最后呢那香菜的草本味啊还能飘在鼻尖儿。很多人呢拿它蘸一切，你看傣族人呢蘸什么生黄瓜啊、焯水的枇杷心儿啊、酸辣这个野菜啊，这全部是都可以用它蘸。肉类什么烤五花、烤罗非、炸牛皮也能用它冲淡油腻， 还能配上拌米线啊，配上糯米饭，也特别的下饭吧。
13: 对，大家有没有

0: 蓝磷镍也行、
1: 哦、
0: 重点就是那一句留点颗粒别全部打成泥儿 啊就那一丁点的粗糙感啊才是男咪的呼吸了。
1: 是，看看时间来到了8:56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会了。
0: 嗯，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儿。
0: 今天我们开奖哈、啊，各位欢迎来群里抽奖了，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
1: 对，
0: 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莞大道东向南的方向，拥堵70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1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7分钟。罗沙路西向北的方向，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600米，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雅园东路到牛山井顺路啊，是拥堵620米的距离，走走停停啊，15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节目一开始，首先啊，还是和大家来分享啊防蚊的啊这个技巧和防蚊知识。那夏天啊，一定要减少蚊虫滋生。那家庭几个啊防蚊必杀技一定要记牢。首先呢，对于这个防蚊虫啊，咱们要处理好居室院内的积水。对于常用的盆啊、水桶等容器，可以倒扣或者是盖上盖子啊。那对于咱们可能说，小小不言，根本没想到的，像这个矿泉水瓶、鸡蛋壳、易积水的垃圾，也应该及时的清理啊。像厨房的水池啊、地漏啊、下水道啊，及时的排水。啊，对于家里面有养这个水生植物的啊，什么这个水生竹啊什么的啊，每周咱们要换水1到2次啊，然后彻底的清洗

植物的啊茎部根茎部啊，然后那个把这个容器的容器壁啊一定要刷洗一下，然后要保持居室的卫生啊。日常生活中咱们要勤倒垃圾，及时的打扫卫生间和家具的缝隙、墙角等卫生死角啊，清理室内外的杂物，不堆放啊，整理杂草啊、盆栽植物等。那防止室外的蚊虫进入要如何去做呢？提倡家里面咱们安装纱门纱窗啊，并及时的关闭，那避免蚊虫直接飞入。蚊虫较多的时候，可在纱窗纱门上啊适当的喷一些啊这个驱蚊液啊，驱蚊效果会更佳。选择驱蚊液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驱蚊液啊、蚊香啊、杀虫剂、电蚊拍等产品啊，这样才会对蚊虫啊进行一个啊有效的驱赶和灭杀。另外啊，夏季孩子在家啊，也是啊，很多家长啊这个比较头疼啊，夏孩子这个比如说被蚊虫咬啊，防止啊这个被这个如何选择好的驱蚊剂啊，包括现在市面上啊驱蚊的产品越来越多啊，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的，特别是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啊有点啊不知道如何下手啊，也不知道怎么选更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啊几家长几个啊选购的建议。像婴幼儿啊和儿童啊，这个防蚊呢尽量采用咱们这个物理方法，特别是6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啊可使用蚊帐啊。在衣服选择上啊，这个选择颜色较淡一些的和宽松的款式。那对于比如说市面上啊驱蚊效果特别好的，比如说含有这个驱蚊啊避蚊胺啊、驱蚊纸啊，还有派卡瑞丁等啊成分的这个防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啊。家长通过网络途径购买的驱蚊产品啊，要选择正规购买网站，并且查看产品的成分和含量啊。购买的时候，各位家长还要注意看一看啊产品中啊驱蚊物质的含量啊，为婴幼儿和儿童驱蚊选择的这个产品呢，驱蚊产品啊，这个包括啊这个刚才说的这几个成分的含量那要相对较低啊。然后对于市面上出现的新型防蚊产品啊，不要轻易的给孩子使用，要谨慎选择啊，不仅要看防蚊的作用，更要考虑其成分的安全性。家里面的电蚊香液也要妥善的放置，为什么呢？要避免孩子特别是小孩啊接触到啊误食，造成啊这种健康隐患。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

0: 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3: 哎，姑娘，找你的钱
2: 啊！谢谢，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4: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5: 谢谢你，小朋友。
2: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1: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啊是这个毕业季哈。那就业同样啊备受关注，也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啊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去年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啊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广东已经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啊，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今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啊在越就业创业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人才底座，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人才是第一资源，就业是民生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广东继续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相关工作。教育部与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恩诚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十五五”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省委办公厅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2026年行动计划，形成清晰的任务书、路线图，省直有关部门21个地市协同联动，在全省上下掀起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热潮。今年3月啊，教育部、广东省联动举办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首次采取两管分区产业聚类模式，搭建以企引才、以链聚才、以群招才的供需对接平台，组织腾讯、比亚迪、格力、小鹏、南方电网等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在去年春招会吸引12万人，秋招会吸引了150000人的基础上，今年的春招会啊，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名学生参加。恩诚联动春季招聘活动啊，是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13个省直辖市重点高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120场，组织参聘用人单位啊是7400家，吸引超2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此外，省级组织专题招聘活动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所需，类别扩展至10类啊，提出供需适配。那新增国资国企啊、重点民企、文化人才、高技能人才等专场，共组织34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1.7万个优质岗位啊，有针对性的吸引相关专业近9万名学生参加，有力提升啊引才实效。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近年来，广东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培育形成10个万亿级战略性产业集群，为青年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求，广东面向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统筹动态募集优质岗位。比如说今年春季大型招聘会当中聚焦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分设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与航天、商业航天、新一代电子信息等8大专区和软件与信息技术、现代商贸金融等9大领域啊，年薪20万元以上岗位占比是40%，充分展现广东新兴支柱产业的蓬勃发展势头和广阔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单位还积极面

向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啊，各地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围绕房企拓岗、学生就业、实习实践啊、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办活动啊建机制双丰收，同时发力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招聘平台，依托月就业小程序等设立百万英才惠南月专区啊，线上接收简历超107万份啊，提供 AI 模拟面试啊、简历诊断、智能岗位匹配等服务，为高校毕业生啊就业创业提供精准导航，促进供需有效对接。此外，广东立足发展啊，展现大湾区发展活力与机遇，将各项招聘活动与 APEC 中国年、广获行天下等主题深度融合，在大型综合招聘会开设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外国籍学生以及港澳高校学生参加。坚持视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寓啊、邀约实地体验湾区魅力等服务，积极构建求职、就业、安居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广东爱才诚意。接下来，广东将继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那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月来月就业创业，那推动就业大局啊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啊，有几个路段啊，都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啊。像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拥堵620米，等上32分钟。丹东县南向北，在凤岗凤清路附近啊，拥堵600米，也要等上35分钟的时间。晋港北路东向西，在南沙大桥附近拥堵580米。大理路北向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0米啊。这两个路段呢，要花上30分钟，耐心等候。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雅园东路到牛山顺景顺路啊，依旧是拥堵啊，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啊，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最重要的啊，不是你给孩子买多少好吃的啊，给孩子买多贵的衣服啊，或者说有的说我给孩子花了多少钱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是精神食粮。父母的陪伴让孩子会觉得父母是自己的依靠啊，和得到父母的认可啊，这是孩子早期获得自信来源的基础。陪伴孩子是父母给到孩子最好的爱，也是最好的成长礼物。优秀的孩子啊，都是父母高质量陪伴、用心爱出来的。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但是真正陪孩子的时候，如果你使错了力啊，就会导致陪伴的效果不尽人意啊。不少家长会觉得啊，和孩子待在一起那就是陪伴了啊，说我陪着孩子读绘本、玩玩具啊，外出这个带孩子玩去啊，这个郊游啊，写作业啊，还带孩子去这个吃大餐、看电影啊，这些我都是陪伴呀。的确，也确实是陪伴。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关键是在于家长有没有用心参与到孩子的活动当中，助力他的成长，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少的坑啊，会让我们的陪伴起到反作用啊。那接下来分享几个坑啊，希望各位家长少踩啊，更可能说啊，您不踩最为好啊。那如果您啊不幸当中啊，我们说这几个坑啊，您经常踩的话啊，建议您一定要有意识的调整下了啊，这样您的陪伴才会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和你与孩子的亲子关系。首先第一个就是心不在焉的陪伴啊，父母虽然是陪在孩子的身边啊，但是注意力完全是不在孩子的身上，比如说你一直看手机啊，忙工作，对于孩子说话也是敷衍回应，缺少互动。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陪伴孩子的话，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情感的忽视，孩子呢会怀疑自己的存在感和重要性，渐渐的就变得不自信了。而且呢，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呢，这种陪伴的方式也是危险的。那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啊，也是屡见这样的悲剧，家长因为沉迷手机，当孩子陷入危险的时候无法及时发现并且施救。第二一个就是过度干涉啊，跟前一类的父母相反啊，也有不少的父母是过于努力的陪伴孩子了啊，过于努力说啊那还不好吗啊，反而啊这个啊使错了劲儿

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啊，这样的父母呢，恨不得啊，掌控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啊，觉得能够及时给孩子提供帮助。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正沉浸于啊某项活动的时候，这父母呢也忍不住啊要指点一番，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那这种对于孩子过度的关心呢，也常常变成了打扰啊。首先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其次也会挫败孩子的自信。所以更好的方式对于这类父母就是多观察啊，少干预，少动手，少说话，就是啊，除非孩子主动寻求帮助或者向你展示他的成果。第三一类就是诸多的限制啊，有的父母带孩子太精细了啊，孩子外出时这不让碰那不让摸啊，生怕弄脏了衣服啊，或者说啊觉得稍微有个病从恐入啊，手稍微脏一点那就不行了啊，马上回家就要生病了似的啊，看到孩子啊要摸这个树枝啊，要捡这个啊这个小石子儿都不行啊，不由分说的马上制止。特别是小一点的小不点啊，这样的孩子呢，心里涌起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一下子就被家长浇灭了。但是这个时期的孩子啊，他心中的这种探索欲、好奇心才是他成长的关键呀。这父母爱干净的确是一件好事，那可以有效的减少孩子接触到细菌啊。但是如果说给孩子下太多的禁令的话，也会减少孩子接触这个世界的机会。那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让孩子自由自在的玩，你能够陪他一起探索，一点乱和脏的代价啊，那也是值得的。第四一个就是催促代劳啊，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啊，父母用心陪写作业啊，那是为了以后您不用陪。那为了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啊，未来能够自主的学习啊，在陪伴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父母可能会忍不住插手啊，就像是一直在旁边催促的监工，安排着孩子的学习，一笔一画我都得这个按我的要求来啊，这一横你写的我心里不顺心，那完啊，给孩子一顿数落催促和代劳，这会怎么样呢？会让孩子一直是被动的，被动依赖，没有主动，而且会越来越懒，不能独立。更可怕的是，这样呢可能会加深孩子学习的无力感和自我无价值感，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内驱力。所以在这里呢，也建议啊，家长们要多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自己能够自主的安排。记住，是自主的安排，不是说按照你的意愿。有的说，哎，我给孩子自主性了，但实际上啊，就相当于你喜欢粉色，孩子不管选什么颜色，你都还强烈推荐粉色，选其他颜色就是你这里就不过关啊，这不叫给孩子自主。也不让孩子，不是说让孩子这个啊掌控感自己掌握啊，这都是错误的啊，一定要让他自主的安排，然后获得掌控感，增加他的内驱力。再来看第五点啊，就是任务导向。有的家长呢啊知道陪伴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啊，于是啊也给自己下达了陪伴孩子的任务啊，自我啊监督自己，比如说啊要求自己，有的家长的确是看到这样啊，带孩子每周啊至少去外边玩一次啊，活动两小时啊，睡前啊也是给孩子啊读一读绘本。特别是有些宝爸们啊，这个架不住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监督啊，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这种关怀和关爱吗？那结果有的时候就像做任务的似的啊，睡前啊聊聊啊草草了事啊，给孩子读个绘本啊，因为是做任务啊，所以会怎么样呢？潜意识就会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缺乏自然的情感交流和啊这种流露。比如说讲完故事到点睡觉了，孩子想深入的思考和交流故事内容啊，得到的是敷衍并且生硬的答案啊，强迫孩子马上睡觉，不许说话了。哎，那要知道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啊，他会感受到父母的敷衍啊，感受到这种啊情感的敷衍啊。所以说如果家长啊发现自己也是在做任务的话，请您一定要静下心来啊，感受一下你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啊，把每一次的陪伴咱们都当作共同创造美好回忆的机会。

0: 9: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5: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4: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5: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6: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7: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七夕快到了啊，送礼物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啊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啊。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啊，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啊。另一款是适合年龄30+啊

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单套盒啊。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市场价都很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很好啊，是水乳面霜精华啊，到手整整是七件套啊。市场价啊是贵没关系，但是我们给到大家啊破价福利，只要479块钱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包括后啊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啊这个知名宫廷护肤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天气丹啊也是非常知名啊啊，号称是全能丹啊，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够满足啊。那天帅丹呢，是在这个它的基础上啊啊升级版的啊，妥妥的高端线产品啊，更适合30+的熟龄肌朋友们。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啊这个福利价啊，七夕活动价，天气丹、天帅丹七件套任选啊，正品保证。479块钱就能够到手。那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啊，唇釉正装啊，限时价啊，秒杀只要99元啊，有这个 YSL 七小金条1966啊，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啊，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就是库存不多啊。一定要啊这个抓紧时间啊这个下单抢购咯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季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啊，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老板可能会问，哎，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那当然能了，公司啊有这个原创歌曲，那直接亮版权啊，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没关系，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啊也可以啊，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那就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音乐啊，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咱们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继续给大家分享啊，今天带来的七夕好物啊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啊，不仅效果好啊，这七夕拿来当做礼物也是相当的有新意。今天啊，还有大的优惠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啊，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元，还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同款精华，2选1啊。还配备啊，配送这个礼盒礼袋啊，高级感非常的强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来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再见，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丁世光带嚟嘅一首 Simon， 嚟到时间嘅10: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系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啊，今日早上咧，我哋会继续咧 keep 住呢个好状态、好天气咧，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今日推荐嘅音乐吓。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嘅呢一位歌手、呢位音乐人咧，我相信咧，大家应该对佢嘅名唔系咁熟悉，但系咧对佢嘅音乐啦，特别喺近呢几年嚟讲啦，应该都听得好多吓。

因为佢嘅作品特别好似我哋头先听到呢首 Simon 系咪？好多人都翻唱噶，难度非常之高系咪啊？咁咧，其实喺我哋华语乐坛当中咧，好多歌手咧系靠热搜、靠综艺、靠流量爆红，大街小巷人都识唱系咪啊？但系咧，亦都有一类宝藏嘅音乐人啦，佢哋低调、内敛、零炒作、零绯闻，成个人咧就净系专注于做音乐吓，冇人设、冇剧本、冇营销，静静咁喺度幕后咧就各乐坛嘅角落头咧打磨每一首嘅作品。咁佢哋咧唔系冇实力吓，只不过咧系从来就唔中意呢一个去靠呢一个流量去博名气吓。佢哋嘅作品咧都系通过佢哋口口相传、单曲循环，然之后反复聆听去积累嘅。咁今日咧我哋分享到嘅就系呢一位吓华语 R&B 天花板级别嘅宝藏唱作人丁世光 Damn Team 吓。佢咧冇咩点上过一啲咩爆红嘅综艺啊，亦都冇热搜嘅词条吓。但系咧，如果你系真正识听歌、中意细腻嘅治愈嘅话咧吓，同埋就系华语抒情 R&B 咧，你肯定无数次咁样去循环过佢嘅作品吓。更加夸张嘅系咧，你听过无数嘅华语金曲咧，其实全部都系出自于佢之手吓。比如话咩啦，佢同好多人合作过，比如话陶喆啦、林宥嘉啦、周笔畅啦、S.H.E 啦，以及品冠等等、温岚等等等吓，一众乐坛嘅大咖咧都唱过佢写嘅歌吓，所以咧佢嘅传唱度系非常之高吓，咁啊而佢咧系典型嘅一个幕后封神、台前低调嘅一个创作人、唱作人吓，默默为乐坛嘅巨星写咗十几年嘅歌啊，帮无数人打造爆款嘅作品，自己咧一直喺幕后度咧就创作吓，唔争名啊，唔逐利，安安静静做一个为音乐服务嘅创作人。佢咧直到36岁咧，先至系去到跳出幕后吓，以歌手嘅身份正式出道吓。然之后咧，所以话咧，佢嘅呢个音乐故事啦，我觉得咧亦都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到嘅吓。咁啊，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分享到嚟自丁世光嘅音乐故事吓，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啦一齐倾倾吓。你最中意丁世光嘅咩作品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尼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

咁佢呢个家族咧，其实系隐藏住呢一个颠沛流离嘅大时代往事吓。佢嘅嫲嫲外婆啦吓，当年咧为咗避免战乱咧，16岁咧就远离咗故土吓，咁啊迁移吓，一路咧就颠沛流离，最终咧就落脚去到东北。呢一份刻起血脉当中嘅漂泊感啦吓，宿命感啦吓，温柔嘅沧桑感咧，亦都深深影响咗佢嘅呢一个创作嘅底色啊，亦都就造咗佢歌声入面独一份嘅故事感。唔似好多咧，从细就顺风顺水嘅音乐人嚟讲吓，咁啊，丁振刚嘅音乐故事咧，系从来唔系无病呻吟嘅，系呻吟嘅，而系咧自带呢一个岁月嘅通透以及嘅共情。佢擅长捕捉普通人嘅呢个细碎情感，比如话遗憾、错过、孤独、自愈不甘、释怀等等，佢会将每一种嘅细腻心事啦，都转化为系呢、這个R&B 嘅旋律吓。咁连少佢咧非常之中意西方嘅 R&B 吓，呢个 Gospel 吓，即系福音音乐，沉醉于呢个旋律嘅线条同埋和声编排当中，节奏嘅一个魅力。同大多数热血嘅追梦少年一样，佢将所有嘅课余时间投入到音乐当中，自学编曲、写词、作曲，慢慢打磨自己嘅音乐功底。但他不是科班出身，他是毕业于哈尔滨的商业大学，跟音乐专业完全无关，但是正正是这份非科班的热爱令到他的创作没有黑板的框架，没有套路去绑住他，随心而写，随情而作，旋律自然通透，真挚动人，也都自带烟火的温度。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

0: 已成为两浙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6: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而对于丁世光嚟讲咧，吓喺2004年咧系佢音乐人生嘅转折点。佢凭借住自己打磨咗多年嘅优质 demo 成功签约咗陶喆嘅工作室，正式踏入咗华语乐坛核心嘅创作圈层吓。嗱，你要知道吓，陶喆咧佢作为系而家都好火啦吓，而且佢仲系华语 R&B 嘅教父，对创作人作品嘅质感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嘅。可以被佢赏识啦，然之后纳入到手下嘅话咧，足以证明啦，丁世光佢早年嘅一个创作功底吓，已经系远超咗同期一众嘅新人嘅啦。咁去到2005年啊，丁世光咧就为陶喆经典嘅专辑《太平盛世》创作嘅呢个曲目，Caffrey 吓咁啊呢首歌曲，咁啊呢首歌咧温柔细腻，旋律高级，亦都收录咗喺陶喆嘅《封神》专辑入面，系成为咗无数乐迷心目当中嘅隐藏神曲。而呢一年咧，佢亦都正式以专业嘅创作人身份啊，开启咗自己嘅幕后音乐生涯。接下落嚟嘅十几年咧，就系丁世光默默发光、深耕幕后嘅一个黄金岁月啦吓。佢咧几乎承包咗华语乐坛大半抒情金曲嘅创作吓，为各路嘅顶流歌手量度身订造咗作品啊，首首咧质感都好强吓，咁啊自带共情力。佢一直咧都系甘愿做呢一个隐身喺幕后吓，成全别人、沉淀自己嘅音乐匠人。佢为林宥嘉写过《心酸》呢一首歌吓。咁啊，亦都为执笔唱写过《肋骨》呢一首歌，咁啊，亦都系为其他好多，比如 S.H.E 啦、《亲爱的树洞》啊、品冠嘅《Darling》啊等等咧，众多歌手嘅一啲非常之治愈温柔嘅抒情歌咧，都系出自佢手吓。十几年嘅幕后生涯咧，佢见证咗华语乐坛嘅叫做潮起潮落，系咪啊？见证咗好多流量嘅变更，亦都见过爆红嘅陨落，咁啊，见过快餐神曲，但系咧佢始终都坚持自己嘅创作节奏，唔跟风、唔套路、唔敷衍，以及系唔赚快钱。呢十几年咧吓，佢成全咗无数嘅歌手吓，令到大家凭借住作品吓出圈、圈粉、封神。但系自己咧一直以嚟咧都喺幕后当中，咁好多人听即系循环听咗咁多年嘅歌咧，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动人嘅旋律吓，全部出自于佢嘅作品吓。下面时间听到来自丁世光《不散的筵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竖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

0: 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而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以及系局部暴雨嘅。气温系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嚟节目中。头先听到嚟自丁仔光同埋 Vicky 圈圈吓带嚟嘅一首《黄金迷宫》啊。咁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食好产品吓。首先分享到啦吓，咪嚟自我哋嘅呢个 SK2 嘅化妆品啊。因为咧而家嚟到咗我哋嘅七夕啦，下个星期就系七夕啦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开始话，咁啊送啲咩礼物系咪吓？既有心意咧，又适合到自己嘅另外一半咧吓。咁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我哋嘅呢一套吓美百佳嘅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嘅精华礼盒吓。佢唔单止效果好，七夕一用嚟做礼物。亦都非常之有心意嘅，咁而且今日咧，我哋仲有大优惠吓，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双城七夕特惠吓，净系需要399元，仲会送4樽15克嘅大红瓶面霜，以及系3樽10毫升嘅同款精华吓，二选一，咁啊，仲会配埋礼盒嘅礼袋嘅，非常之高级有质感嘅，所以咧感兴趣的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咁而我哋除咗呢一款嘅护肤品之外咧，我哋仲会同大家分享到另一款咧，就系韩国嘅著名嘅品牌啊 ，WHOO 后吓，佢嘅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咧就系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嘅，咁啊日常维稳滋养嘅一个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咧就系适合到年龄30+有紧致抗皱嘅需求嘅一个天恤丹嘅套盒啊吓，嗱呢两套咧都系后品牌嘅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吓，市场价咧好贵嘅，但今日咧我哋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系7件套啦，我哋破价福利咧就净系需要479元就可以大货期啦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好消息之外咧，我哋仲会同大家分享到吓，咁啊，我哋马上直接住落嚟嘅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吓，已经系正式开始报名啦。咁啊，而家咧距离报名倒计时咧，仲有最后一日，听日过完就截止噶啦吓。所以咧，咁啊，大家感兴趣朋友千祈唔好记得嚟参加啦，报名啦。咁啊，我哋今次嘅比赛啦，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吓，单项最高咧亦都可以赢到10,000元嘅现金，亦会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啦，咁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吓？冇原唱歌可唔可以参加咧吓？梗系可以吓。咁你哋咧可以嚟演唱到啦，咁立创乐队佢哋30到50首嘅呢一个原创歌曲库吓，任拣一首都 OK 系咪啊吓？咁只要咧你哋嘅企业咧喺东莞啊，你系企业嘅员工或者一员啦吓，你有原创歌啊都可以嚟报名吓。咁报名方式啦吓，就可以嚟到咧我哋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嚟添加我哋客服嘅微信，马上报名啦吓！全市嘅呢一个企业同埋就系商协会咧，都可以嚟报名嘅，各位吓，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分享到丁世光啊吓，咁啊讲到丁世光咧吓，去到咗2017年咧12月咧，36岁嘅佢咧就打破咗10多年嘅呢个幕后嘅沉默啦吓，以独立唱作人、歌手嘅身份出道。咁呢一年咧吓，佢唔做人哋嘅幕后推手，终于为自己唱歌出道即巅峰咧，就用喺佢身上面啦，再合适不过吓。佢发行嘅首张个人专辑咧，《神经质》吓，可以话咧系冇任何流量嘅宣传，冇热度嘅造势，成张专辑咧非常之高级吓，而且融合咗纯正嘅 R&B 咧。咁啊，啱推出咗之后咧吓，就凭借住《神经质》咧，一举咧就喺第29届台湾金曲奖当中啦，入围咗最佳新人奖、最佳国语专辑以及系年度专辑3项嘅重磅大奖啊！吓，同各路嘅呢个顶流歌手同台竞嘅角逐吓，咁佢咧同时亦都系获得咗呢个MAMA 亚洲音乐盛典最佳新人奖，获得咗业内顶级嘅乐评人、制作人嘅一个一致认可吓。下面时间一齐嚟欣赏到佢嘅呢一首。

呢首歌嘅话咧，佢系一个比较慵懒氛围感嘅 R&B 吓，旋律系非常之婉转，歌词都好细腻，将感情入面嘅试探、猜测以及系敏感咧，小心翼翼咧，亦都系刻画得非常之好吓。咁啊，独特嘅唱腔亦都令到吓呢一首歌听嚟更加高级嘅。咁而另外一首歌《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咧，亦都系非常之有故事感吓。咁啊，呢张专辑咧出道咧，都直接令到佢嘅音乐生涯咧，一跃成为咗乐坛。

叫做焦点系咪啊？咁好多嘅乐评人当时咧都评价吓丁济光嘅出道啦吓，系2017年华语乐坛最惊喜、最纯粹、最有诚意嘅一次发声，令到浮躁嘅乐坛知道啦，认真做音乐嘅人永远都会俾人睇得到吓。听到嚟自丁济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6: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胃食布洛芬。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2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丁仔光咧，其实讲真咧，佢嘅作品咧，我个人觉得咧系真系好听吓，特别系中意 R&B 嘅朋友嚟讲吓。嗱，呢位听众嗰度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彻底认清咗丁仔光吓，以前咧循环听嘅呢句林口街心酸咁多年啦吓，从来都唔知道原来系佢写嘅吓，即系太低估咗呢位咧宝藏嘅音乐人系咪吓？温柔又有才华，真系越听越上头吓。咁呢个听众得啦，咁啊真系好佩服佢啊，咁啊36岁先叫做出道系咪啊？10多年咧甘愿去做幕后成全他人，咁呢一份低调同埋坚持啦吓，喺而家呢个浮躁嘅叫做乐坛当中啦吓，真系好难得啊，值得所有人嘅尊重系咪啊？咁啊，呢位听众嗰度咧，大器晚成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好多嘅音乐人咧，或者呢个艺人咧，大器晚成嘅，基本上咧都可以获得比较高嘅成就，系咪啊？呢个其实我认同吓，即系好多人认为咧，系咪一定要童子功或者从细积累到大先至可以话系获得好嘅成绩咧？都唔一样，唔一定系咪啊？因为咧，每个人嘅呢个选择唔一样咯吓，即系只要你付出，你好似以艺人方面嘅话咧。啊，边个啊？呢个张颂文啊，呢个强哥系咪啊？佢咧亦都系好好嘅表现吓。其实佢咧以前后生啲嘅时候咧，都属于系一个艺人嚟嘅，只不过咧唔系好出名啫。佢喺我哋喺广东台系咪啊？嗰个叫做咩吓？打机列车队啊，定系叫咩啊？反正咧，系专门系演呢个比较搞笑嘅一个情景剧嘅。咁后来咧系亦都系年纪大咗啦，先通过呢、這、一个狂飙吓出圈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咧吓，大器晚成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值得敬佩嘅一件事情嚟嘅。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啊，我哋呢几个星期咧，都要一直同大家推荐嘅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复刻嘅 live 嘅演出吓，将会喺下星期咧19-23号吓嚟到我哋东莞嘅玉兰大剧院现场咧吓，大家可以咧通过现场嘅呢一个复刻嘅演出啦吓，睇到有 Michael Jackson 非常之多嘅经典嘅作品，比如话 Billie Jean 啊，呢个 Dangerous 啦、Thriller 啦吓等等作品吓。咁而 Thriller 嘅嗰个 MV。大家都好，即系应该都好深刻吓，即系一群僵尸冲出嚟嗰种感觉系咪啊？都会咧喺现场咧带俾大家吓。咁啊，仲有呢个太空舞啦吓，呢个太空步啦，同埋呢个45度前倾嘅呢啲标志性嘅佢嘅一个招牌啦。咁啊，都会喺现场咧，我哋嘅演员系复刻出嚟嘅吓。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吓，可以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咧，咁啊嚟到留言吓，咪嚟到伟龙嘅互动粉丝群，就可以嚟通过数码啦嚟添购买我哋嘅呢个门票啦吓。门票咧就系100蚊去到980蚊不等嘅，咁大家咧可以根据你嘅需求咧嚟落单选购就 OK 啦吓。咁嚟到节目最后时间，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周末嘅时间可以好好咁放松一下，咁啊享受一下你自己专属嘅假期啊。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

0: 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管泰路由北向南，现在拥堵是501米，东城东路由南向北在管张路附近拥堵549米，环城东路辅路由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现在拥堵201米。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是886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92米，朝管高速由北向南从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2.01公里，缓行14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感觉啊？就是随着年龄变大呢，这记性啊是越来越差了，经常一个东西转眼我就忘了放在哪儿哈，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吧，记一个新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难了。好像很多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哎，我的记忆力怎么好像越来越差了呢？认知能力啊，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认知能力呢，也会随着咱们的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衰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且15.5%的人存在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6%的老年人患有痴呆。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障碍，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护理需求，还会降低整个家庭的生存质量。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呢？澳大利亚科学家有一项发表在《衰老与疾病》这个期刊上的研究就表明呢，高强度间歇训练可以提升并长期保持健康老年人群认知功能，甚至5年内仍有效果。那这项研究呢，招募了194名65到85岁无认知缺陷的健康老人参与。参与者呢，

0: 随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六个月运动干预组，就是低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和高强度间歇训练。那么每组参与者呢，在六个月内参加了72次监督下的运动课程，其中共有151名参与者啊，完成了为期六个月的运动干预。有194名最后呢，有151名完成了这个为期六个月的运动干预，都是65到85岁没有认知缺陷的健康老人啊。那么在这项研究当中呢，低强度的训练参与者啊，进行了30分钟左右的运动，包括5到8分钟左右的拉伸、平衡、活动范围和放松任务，心率维持在45%到55%左右的峰值，以确保心血管代谢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就是中等强度训练，那参与者呢进行连续的跑步机行走，持续30分钟，心率呢维持在60%到75%的峰值心率。这是中等强度训练。再来说说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参与者呢每次运动的课程啊总共是25分钟，包括4个4分钟的工作周期，心率维持在85%到95%的峰值心率，以及3个3分钟的主动恢复间隔，那心率维持在60%到70%的峰值心率。参与者呢需要在每个间隔的前2分钟内达到心率目标，并且保持4分钟间隔结束。所有组别完成了10分钟的热身和5分钟的冷静期，那么这三个组别的运动课程总时间呢分别是45分钟、45分钟和40分钟，也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时间稍微短那么5分钟。所有训练课程啊都是在合格的运动生理学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以确保达到并且维持个性化的心率目标。那么通过六个月低强度、中等强度以及高强度间歇训练对于年龄65到85岁人群大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呢，仅有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在六个月的运动干预后显示出海马体依赖性认知功能的显著改善。不仅如此，高强度间歇训练组的海马体依赖性认知功能改善不仅在六个月的运动干预结束后维持存在，而且呢至少维持5年的时间。那么最初呢，在一项测试当中啊，一种配对联想学习测试用于评估啊个体的海马体依赖性认知功能，特别是啊空间学习和认知能力。这表现不佳的参与者通过高强度间歇训练呢显示出了明显的改善。那么在研究当中，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呢还展现出了大脑结构的变化。高强度组的这个参与人员呢，在六个月和12个月的这个检测当中，显示出海马体和其他几个皮质区域的体积减少被逆转，而低强度和中等强度组就显示出和年龄相关的体积减少了。那除了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这项研究，在此之前呢也有部分这个研究啊提出是可以通过增加血流量、减缓神经炎症、调节神经营养蛋白等机制，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起到缓解和改善注意力以及记忆力还有就是执行能力等等认知功能衰退的情况。那通过刚才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呢对于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什么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 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

0: 得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记性好像是越来越差了，经常一个东西转眼就忘了放在哪里了啊。学习一些新知识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新的信息、每一个这个知识点啊，记得也是越来越慢了。这认知能力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澳大利亚科学家一项发表在《衰老与疾病》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呢，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以提升并且长期保持健康老年人群认知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呢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提高记忆力。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研究呢，它是有三个组别啊，包括低强度训练，还有中等强度训练，以及高强度间歇训练。那么这个结论呢，通过对比，那么就可以感受到啊，这三个强度啊，就是低强度、中等强度以及高强度间歇训练，对于年龄65到85岁的人群大脑健康的影响，仅有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在6个月的运动干预之后，显现出了海马体依赖性认知功能的显著改善啊。那也就是说，高强度间歇训练呢，对于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所说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呢，是指短时间持续高强度的运动和短时间静息低强度运动交替组成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辈啊，这个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你的体能啊，或者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的情况，千万不要勉强为之。因为已有很多的研究就证明呢，我们所说的啊，像高强度间歇训练呢，它不仅可以增加无氧运动能力，也可以提升有氧和骨骼肌代谢。那其中呢，相关的一些影响啊，一些这个研究呢，也是表明就是和这个不运动或者是其他的运动相比呢，我们刚才说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啊，它可以改善老年人静息心率、

收缩压、心血管耐力、体脂百分比，还有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平衡等等相关的一些体适能和健康的参数。此外呢，由于我们所说到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啊，它运动时间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运动的经济和实用性。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在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时候，这个运动的科学性和安全性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一些研究呢，提出了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呢，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心肺和认知功能，但是关于是否会增加老年人的运动风险，需要更多的研究以及样本量来进行证实。所以呢，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进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呢，那科学的运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保障安全性以及提升依从性的重要步骤。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说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对于这个咱们的认知功能啊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咱们也还是要注意运动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咱们在训练前吧，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哈，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要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包括你的心脏评估，以确保没有潜在的健康风险，这是第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性。第二点就是和医生或者是健身教练呢，讨论一下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你的运动目标，以制定适合你的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另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循序渐进，从低强度的运动来开始啊，逐渐的增加强度，让身体呢有时间去慢慢适应。运动前进行5到10分钟左右的热身，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或者是轻松的进行拉伸。运动之后呢，也要进行一个放松的活动，比如说慢走和拉伸，帮助你的肌肉恢复。还有运动当中监测心率，确保运动强度在安全的范围内，留意身体的任何不适的迹象，比如说头晕呀、胸痛啊，或者是过度疲劳，并且要在必要的时候停止运动。另外就是训练之后了，运动之后的休息和放松，比如说训练后肌肉放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肌肉骨骼损伤风险。还有就是运动之后的监测，比如说训练的第二天的反应等等。在制定运动计划的时候啊，建议选择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自行车、游泳、快走等等一些低冲击力的一些运动。当然也可以选择你个人喜欢的运动，比如说冲刺跑啊、高抬腿等等。运动的频次呢，建议每周2到3次左右。运动的时间建议每次4到45分钟左右，不同的方式啊，这个总时间是不一样的。特别注意的就是没有训练基础的中老年朋友人，需要定期的进行基础身体体检，并且在专业人士评估和指导后，循序渐进的开展训练，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啊，以免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

0: 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是能的。公司有原创歌曲的，你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是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可以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最近这几天呢，一直是雨水天气啊，雨水一过之后，那蚊虫呢又会比较猖狂了啊。那这个时候虫媒防控啊，大家还是要放在心上，像蚊子的卵、幼虫还有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种养的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咱也要坚持3到5天啊，就赶紧的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彻底的清洗干净。当然，你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理排水沟渠。像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的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这些呢，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啊多加注意了。回到节目当中，养生学堂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我先和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几种场景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说下班，我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了，却怎么也动不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顿健康餐吧，但因为啊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借口，比如说没时间，就一次一次的点外卖。晚上说着要早睡啊，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了12点，事后呢又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责怪，觉得自己呢不够自律。咱们也别再自我责备啊，这一切可能并不是你的错，我们并不是给你自己找

借口。因为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的一篇论文提出呢，很多时候啊，这并不是个人的失败，你可能是陷入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了。就是当我们连续维持大脑的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指南啊，比如说你每周运动150分钟，每天睡够8小时，多和朋友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是做不到的呢？那《柳叶刀》上的这篇论文呢，它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啊，睡眠需要时间吧，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需要时间，甚至进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也需要时间。那么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人们要拥有充足的可控的时间。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前提基本也是一个奢望。一个健康的大脑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我们来简单的计算一下，比如说睡眠时间吧。权威机构的建议就是18到64岁的成年人啊，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那65岁以上呢，则需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长期睡眠不足，也就是说你的每天睡眠时间小于6个小时，那么就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等疾病等等一些中风等疾病的一些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呢，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我们刚才所列举的是睡眠时间。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那研究表明呢，每天约45到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呢是显著相关的，包括我们刚才在半年之前啊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也是如此。那每天久坐超过10小时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还有就是饮食时间，咱们吃饭之后啊，大脑要大约20分钟左右才能够收到饱了的信号。如果说你是狼吞虎咽的，几分钟就扒拉完了，那大脑在收到你饱了的这个信号前，可能已经吃下远超你身体所需的食物了。这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长期如此呢，就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是20到30分钟左右。另外第四点就是社交和休闲的时间。与人深入的交流不仅能够锻炼咱们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提取等等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柳叶刀上的一项报告显示呢，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病例。把这些时间加起来，7小时睡眠，再加1小时运动，再加1小时的三餐，再加1小时的社交，那就相当于10小时。仅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就至少需要10个小时。这还只是这个作者啊，就是这个论文的作者他的一个保守的估计。更关键的是，这10个小时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个人卫生等等必须要做的事。那咱们现在不妨算一下你的时间账单啊，1天24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咱们还能剩下多少时间？这些剩余时间够不够支付你10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呢？说真的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答案可能有点残酷，那就是不够。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一开始提到的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就像无形的枷锁，让我们

0: 明知正确的事情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睡眠，放弃运动，草草地解决三餐，或者是断绝了自己的社交，这样日复一日的权衡正在逐渐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健康。那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呢？有研究者就认为啊，这个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时间分配和使用体验。首先就是当下社会环境当中的绩效文化的影响。忙碌呢，常常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候就会被误解为无所事事。那这种氛围无形当中会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会导致休息时间被压缩。另外，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仍有优化的空间，比如说普惠型幼儿园、养老院等等，一些覆盖的范围有待提升。部分地区公共交通网络不够便捷，让通勤成为时间消耗的大头。说真的，在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咱姑且不说北上广深吧，在很多的大城市啊，就是每天的通勤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单程啊都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了。时间分配还存在着一定性的性别差异，那么全球范围内呢，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这也使得她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自主性相对也是比较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也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这个群体呢，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这个房租更便宜的偏远一点的地区，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有更多机会通过购买服务，比如说家政啊、跑腿等等，节省时间，把精力投入到健康管理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也会形成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会越来越明显。虽然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的这个健康，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时间开销啊，每天咱们要维持大概最低消费是十个小时。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那咱们如何夺回时间，守护大脑的健康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

0: 红松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对于咱们每一个人来讲，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间成本啊，还是必须的啊。我们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计算了一下，那其实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这个一天24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哎，剩余的时间到底够不够支付10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呢？研究者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啊，比如说保障断联权，就是立法呢，让员工下班之后啊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大家的休息时间，哎，推行4天的工作周，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或者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骑行20分钟，来满足日常需求，减少通勤的损耗，普及可负担的托育和养老服务，释放家庭的照料者，减少时间压力。当然，这只是从一个宏观政策的角度提出的一些方向，但是现在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在客观条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那么咱们大家伙呢也可以考虑一些这个简单的方法啊，比如说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补位，咱们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咱们就要优先保障大脑的最低消费啊。比如说强制自己在23点前来入睡，并且尽量遵守吃饭时放下手机，专注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饮食时间。那对于运动呢，如果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咱们可以见缝插针，化整为零。比如说你工作1个小时，可以出来走一圈啊，或者是在办公室啊走廊里简单的走那么一小圈，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上下班的路上，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跑步或者是骑车到地铁站。其他的运动建议呢，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都是不用花太多的时间，非常有效的一些高性价比的运动咱们可以选择。另外就是梳理任务的优先级，减少拖延，咱们可以借助4项限时时间管理，把工作和生活任务呢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这4类，然后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每天预留固定的时间段推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啊，有很多事情呢真正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花费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还要多。减少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会神奇的多了起来。还有第3点啊，就是合理分工，主动争取时间的主导权。家庭当中分摊责任，和家人约定家务，育儿分工，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第二轮班，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还有就是咱们也要调整心态，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如果某一天没达到健康的时间，也不用自责，第二天咱们重新调整就可以了，避免情绪内耗额外占用你的精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五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主城区现在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特别多的拥堵路段。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下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啊，东关口腔医院门前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稍后可能会拥堵较为严重一些。然后全程情况的话来一一关注，都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嘉峪大道双港桥附近的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环市东路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以上路段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成往高速甬莞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有1.4公里的拥堵，会塘高速大中岭大桥附近的北向南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需要20分钟才过得去。然后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呢，东向西有一个300多米的拥堵距离，大概有个10分钟就过得去了啊。这是以上今天中午12点钟啊这些路段，拥堵情况。整体来说的话，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个别路段较为拥堵。12点过后呢，这个拥堵会加剧一些，各位要关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五的时间段了，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现在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志飞。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周五了，一周的时间过得飞快哈，来到周五时段，那我们的这一周的工作也来到了尾声。当然今天呢整体天气是有所变化，这两天呢雨水天气台风啊较为这个变化较多，各位提前注意防范和安排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关注什么事儿呢？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各位的工资的问题。当然这个工资呢其实并不是您的实际收入，对吧？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它其实是一个底线计算的标准，然后不能低于这个数，对吧？这波最低工资标准昨天啊，广东省人民政府又印发了关于调整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从9月1号啊，也就是从下个月1号起全面上调了全省全日制劳动就业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以及非全日制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我觉得这个非全日制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可能对于我们这种非全日制用工是吧，可能有所参考，就是我们的临时工小时工啊。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这次呢调整还是分三档的啊。第一档呢还是广州和深圳这一档，我们看了一下广州深圳这一档，广州调整文是2680每个月，深圳调完是2700啊。那对应的话非全日制的小时工资最低就是25.4啊，25.4这样。然后二类的就是2300就包括我们东莞了啊。一共四个城市，珠海、佛山、东莞和中山是2300，那对应的话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的话就是21.9啊每小时。然后第三类就是2040，那就剩余的城市了，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以及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啊，对应的全日制是2040，那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是20.02啊，20.02的这样一个价格啊。当然，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你看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剔除了这个我们说附加选项，就绩效工资啊，是吧？然后你的这种，比如说延时补偿啊，刨完之后不能低于这个数啊，刨完之后不能低于这个数。就是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就是加班费不能算到其中。然后呢，各类补贴，就比如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这种补贴，就是特殊工作环境的补贴，不能低于这个数啊。刨完，这都是刨到这个之外的啊。当然还有兜底性的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你特殊行业有些特殊行业的规定，对吧？那这三方面啊。然后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说您是这个计件工资，对吧？如果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

0: 建单价的基础之上呢，劳动者在法定时间内提供劳动为前提，那就不能低于这个数啊。就是如果说是人家合理的去劳动，你哪怕是计件，比如干你八小时，你算完计件，他给人算完1000多块钱，那也不行啊。这个要进行一个说明。所以这是这个。当然了，你说现在争的平均的基数，你比如说深圳、广州、我们东莞啊，这个月平均工资肯定是不止这个数的。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保障，以及在出现各类问题之后的一个计算。比如啊，咱举个例子，您因为啊这个用工受伤之后啊，当然都是按你前一年度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但是比如说你这个几年前啊，有些意外事件啊，或者怎么样的，没有办法计算你的这个工资的话，对吧？有交通事故出现以后啊，你没上班，然后呢，你也没有这个月收入的这个概念，那可能就按照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和或者是平均的这个工资标准来进行一个计算了啊。所以这个呢，主要啊就是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计算方式啊，跟大家来说明，就是最低不能低于这个价钱啊。
1: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0: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10: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天气的提示。刚才说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刚收到了咱们东莞市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的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辽步、望牛墩、沙田、红梅、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步、麻冲都会有较强雷雨，最大小时

雨强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对上述镇街这个发布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啊，然后这个各位要关注一下哈、啊、这个黄色预警信号，尤其现在这个中午时段，很多朋友们都可能出门吃饭啊，这一点要注意。刚才跟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小时最低工资的话题啊，那当然了，这花钱是吧，咱们适当的运动健身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选择。那在我们节目当中肯定不是跟大家去推荐这个运动健身的方式哈，我们看了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各类的运动场馆也比较多啊，然后呢收费的价格也不是很统一啊，这个当然了，这个都是价格肯定要公示的，对吧？那根据人家这个场地啊，各方面价格不同，那一些公共场地的一些价格，那我们看到啊，这个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啊，发布了咱们东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当时是面向公众来进行征求意见了。啊，这已经征求结束了，但我觉得这个值得跟大家去说一下，尤其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我们看了一下，因为呢，你看我们有各类的公共文化的场地，比如说有些学校，比如南城的一些学校，课后啊，假期呢是允许社会朋友们进行预约啊，共享咱们的这些文化设施的。那有一些收费，有一些这个不收费，对吧？然后现在打个羽毛球场地，对吧？几十块的啊、那分。波峰波谷是吧，然后贵了有那上百块的啊，一百大几十块的也有一个小时，对不对？那这个收费标准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关于东莞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收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现在已经完成了征求意见的整体过程，然后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呢，是我们看到这种培训类和临时互动类的场馆以及体育设施开放类的服务场馆啊，当然这不是指的商业性的，你听各位听啊，是培训类临时活动场馆以及体育设施开放类的活动场馆。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几个，我觉得是跟大家值得说一说的，就是一是这个羽毛球，因为最近这个羽毛球真的比较火啊，羽毛球场馆最高50块钱每小时，非恒温泳池啊，这个最高20块钱每人，声乐、舞蹈、美术等培训班不能超过100元每人。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你看办法指的是什么呢？是公共文化设施。这首先得有个定义，什么是个公共文化设施，对不对？您不能说，你看这边写了啊，志威在节目里面说了，羽毛球场馆最高不能超过50块钱，明天我就去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商业机构告诉他不能超过50，超过50你就犯法了。不是那个回事啊，这个公共文化设施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以及设备，主要包括什么呢？一、图书馆啊，这个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非遗馆、科技馆、科学馆这类场馆。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工人文化宫啊，青少年宫、妇女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第三呢，就是体育公共体育场馆啊，公共体育场馆。第四类呢，镇街的文化服务中心、村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啊，这是这几类，大家都明白了吧？这叫公共文化设施啊。当然还有那些以财政资金为主建设和运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啊，这是这几个这几类。然后我们也看到啊，这办法提到由政府参与投资并运营的公共文化设施呢，分类管理呢，第一就是这种培训、展览、讲座、演出、研学、体育设施等等开放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政府指导管理啊，这是政府指导价。当然也不只限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羽毛球等等，其中呢，这里面它不仅我们说这个体育运动有限价啊，就包括一些文化服务它也是有限价的啊。但是说比如说定制服务、个性化服务啊，或者说收藏啊、餐饮啊，这些呢是实施的市场价调节的啊。然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详细说说看都有哪些项目。篮球室外的这个室外的价格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这室外散客10块钱每个人，然后包场呢是100块钱每小时啊，这是散客和包场篮球室外。如果是室内场馆的话，可以按照室外场馆的 1.2 倍的价格来收取。然后就是足球场，足球场是人造的，这个草坪的话是五人场150块钱每小时，七人场280块钱每小时，十一人场是560块钱每小时，这是人造的那种草皮。如果是天然草坪的话，收费标准呢是按照不超过人造草坪 2.5 倍的价格来收取的啊。然后羽毛球就没什么可说的，它就是按小时算就行了，一个场不能超过50块钱啊。然后网球户外是80，红土的话不超过2.5倍，室内的话是200块钱。

每小时啊，如果是室内红土啊，也是不超过2.5倍。游泳恒温泳池30块钱每人啊，然后非恒温的20块钱每人。乒乓球50块钱每小时，健身房10块钱每小时。那以上的这个价格呢是最高限价，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但是啊，你比如说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资金扶持，所以我们把价格定低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超过这个价格啊。根据你比如说功能定位啊、市场需求啊，来具体这个调整，下浮不限啊，上浮不允许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体育运动，然后呢，公共文化服务的培训活动呢，也按照科目和班型分别设置了。比如咱举个例子啊，以音乐类的为例，大班21个人以上的，每个这个人员的课时费不超过50块钱啊，小班10以下的不超过100块钱，中班呢不超过70啊，这是这个音乐类。然后表演类，大班40，中班60，小班80啊，小班是小于10人。当然你说我这个1对1，那这个人就实行的是市场价了。1对2呢，就是1对4以下，都是叫小班教学嘛，对吧？这种精品班那就按照市场价格啊。然后美育类的，就比如说美术、书法、非遗、手作、语言等等，大班40，中班60，小班80。科学类的，包括 AI 啊，包括模型啊、无线电啊、无人机啊，小班100，中班70，大班50啊。这大班统一都是按照二十以上的这个标准啊，中班就是10到20人，小班就10人以下啊。体育类，如果说那种教学类的，比如说羽毛球啊、网球啊、篮球啊、匹克球、飞盘啊，这个健身、武术，大班40，中班60，小班80。综合实践类，比如说一些社交能力啊，什么这个感统的训练啊，心理健康啊，职业体验、成长教育、社交活动，大班50，中班70，小班100啊，这是这一类的。然后演出类的，舞蹈演出、戏剧演出、音乐剧、话剧、即兴喜剧，200块钱每人。研学类的试驾200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当然1对1啊等等，我们就说了它是实行市场价的啊，所以明码标价加阶梯退费，这是新办法对这一部分又做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办法规定了管理单位要严格进行明码标价，尤其是在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这个显著位置和数字服务平台上，向社会公示整个收费项目以及定价方式、收费标准啊，优惠政策等等。由政府参与投资并运营的公共文化设施呢，依托社会力量开展运营服务，应当严格收费管理标准，不得对这个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收费或变相收费。那退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比如培训类的、研学类的，因为网络重复缴费、突发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客观原因不能够上课的啊，就是及时申请退费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全额退还，那个课程开始之后按照剩余课时比例来退还啊。如果是展览、讲座、演出、体育设施开放等等的，在使用前5天内申请100%退还，使用前24小时内退费的退一半，不足24小时或者已经开始使用的是不予退费的啊。所以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它现在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征求意见的环节，那接下来就要对于比如说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比如大家有反馈了一些什么样的集中性的问题，再进行讨论之后啊，这个就可以这个早日的啊公开了，公开以后落地，那这个参考标准就基本上可以实施了啊。所以现在这些收费情况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一说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情况。相对湿度60%到95%，气温26度到31度。

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呢，我们跟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在接下来1到2个小时，我市的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辽步、望牛墩、沙田、红梅、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步、麻冲都会有较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中午11点多的时候啊，发布了东莞分阵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还是要注意防范的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咱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关于公积金提取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说到过，现在咱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是吧，它的使用场景变多了。那如果想要提公积金，它的这个理由哈，或者事项，我用这个词更准确一点，对不对？变多了。那现在如何怎么去提取？比如说要做首付啊，或者一系列的方式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通过贷款的方式买房是吧？你可以用公积金做首付嘛。但这个要满足什么条件？具体怎么办啊？咱们说一下东莞的具体政策。首先呢，很简单，您必须是咱们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啊。不缴钱肯定领不了钱啊，缴了钱才能可以领钱，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一下你买房的方式，如果你买你的方式是通过贷款买房，对吧？这个就包括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就是组合贷嘛，和商业啊商业企业个人住房贷款啊，可以这个组合，也可以用商贷嘛。然后呢，所购住房是东莞市辖区内的商品房啊，如果买的是自建商品住宅，那你要看一下它的开发商，它必须接受首付。这个我们叫做提并啊，然后呢，并且已经跟相关部门新建的商品的信息向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过报备啊，贷款银行呢必须接受首付提并，根据东莞住房公积金出具的啊，东莞公积金支付住房贷款首付款同意书载明的公积金及购房人个人支付给开发商的金额审核首付款进行贷款审批啊，然后额度，我们看一下，那就看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一次性共同提交啊这个我们叫提取的申请，然后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网签合同的约定的首付款。假如你的首付款是30万，你的公积金的账户有20万，那你就可以提20万。如果你的公积金的账户里面有35万，那你最多也只能提30万啊，这就是不能超额。当然这是前提条件。如怎么去办啊？首付提取呢，你比如说由你当事人提出，公积金中心、东莞市住建局以及广东省东莞市公证处啊，然后出卖方根据各自职责分工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啊。那首先项目报备，第一就是购买这种新建商品住房的出卖方就是开发商了，他要签署这个首付提成的首付提承诺书啊，并向公积金中心进行报备。然后就是提取申请，购房人及申请人向公积金中心提出咱们的首付款的这个申请啊，提取申请，然后签署相应的承诺书，公积金中心啊审理之后呢，如果审理通过就会同意啊，就给一个这个同意书。然后当然第三步就是合同备案，开发商依据同意书等材料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申请备案，住建局审核并向公积金中心推送相关的备案信息。然后当然了，第四步就是资金的转划了啊，就是划过去转过去啊。然后这里面比如说你买的是这种预售的新建商品住房，达到条件的时候啊，同意书载明的住房公积金就会转入到对应的预售资金的监管账户，资金由公积金中心和住建局双方业务系统自动完成交割啊。如果买的是现房，那达到条件之后呢，他就会把这部分的钱啊转入到公证处对应的提存账户，那资金由公积金中心和公证处双方业务人员完成交割啊。那第五步可能是资金退回，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比如说买卖合同被撤销了，或者被解除了，或者被确认无效了啊，开发商或者公证处呢已经取得了这个首付款的，

0: 那就按照首付款承诺书的提存的这个我们叫首付提承诺书啊约定，把它退到咱们指定账户当中，公积金中心呢确认之后啊，再把这个钱去退回你的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啊，这是买新房。当然你买的是这个二手房，也就是我们说存量商品住房啊，那你就要跟出卖方，因为这就是个人了嘛，对吧，跟他签好合同，然后进行备案，购房人申请人以及出卖方到公积金中心提出首付申请，然后呢签署承诺书，公积金中心审核之后给同意书。第二步也同样是资金的划转，他查到这个相关的变现信息之后啊，就会把这个钱转入到公证处对应的账户，然后呢资金由公积金中心和公证处完成交割。那出卖方在房屋转移登记办结之后，上传业务凭证到公证处的小程序，公证处核实无误之后，就把这个钱啊也就会给到我们的卖家了啊。那当然，如果说被刚才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被撤销了或者被解除了，确认无效了，资金还是会退回的啊，还是由公证处退到公积金，公积金再退到您的账户当中啊。这是第二类，这种比较简单，这两类要么就买新房，要么买的是二手房。但有的时候会买什么房呢？就是带家过户的那种，对吧？就是买存量商品住房带家过户。如果说是这种签订的是一个带家过户的提存协议啊，那商品房购买人和申请人以及出卖方都要到这个住房公积金中心提出首付提申请，然后呢签署承诺书，公积金中心审核出具同意书。第二呢就是资金划转了，那资金公积金中心呢查询到住房的这个带家过户的提存协议之后啊，那同意书载明的公积金就转入到公证处对应的提存的账户当中，然后由公积金中心和公证处完成交割。卖方啊，在房屋转移业务登记办结后，上传你的相应的凭证啊，到公证处的小程序核实无误之后，公证处就会把这个钱拨回来啊。流程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那当然你需要的一些材料，比如你买的是新建商品住房，那当然了，项目的申报的这些资料都要有啊，比如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对吧？法人的身份证、开发商的资质文件、建设用地的许可啊，一系列的这些啊，这些到时候找开发商给你提出啊，给你提供，对吧？这些，然后这些材料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积金中心的网站上进行查询啊，然后提取申请材料，那是什么呢？就是你购房人的身份证，或者说你们是夫妻双方的身份证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就是你买房的认购书以及承诺书。再有的话就是新建商品住房啊，这个收款账户的证明，这是这一部分。如果买的是存量，那就简单了一些，因为是存量房，房已经建好了，对不对？购房人的身份证、买的房的这个不动产权证明啊、合同、出卖方的身份证和账户，对吧？就这些就可以了啊。所以这系列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带家过户，它可能有点不同。你买房的这个带家过户的提存协议和不动产的产权证明啊，都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所以这是这部分啊。办理地点啊，您如果说是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咱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其实不是很复杂现在啊。然后您觉得办起来比较复杂，或者说提前想了解的话，可以不打电话，打我们12345的政府服务的咨询热线也是可以的，或者直接拨打公积金的电话也可以的啊。公积金电话是12329 12329啊，0769 1232912329啊，然后政务服务的电话就是12345嘛，对吧？0769啊，然后你当然说这打电话说不清，你去咱们的市民服务中心的那个业务大厅不动产的窗口去办理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去各地也可以，比如石龙的办事处啊、虎门的办事处、长平的办事处、塘下的办事处、松山湖、滨海湾水乡功能区的相关的营业窗口都是可以进行相应问题的具体咨询的啊。所以这个现在网上一查都能查得到啊，但是呢具体怎么做咱们得跟大家提前跟您说一说，让您了解一下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嘞，朋友们，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一则活动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就是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是吧，那我们能不能参加？当然能啊，如果你们有这个版权音乐的话，那就直接可以来到比赛当中进行这个 PK 是吧。当然你没有歌啊，那我们的咱们的专业的音乐人主办方会安排，然后陪您共同创作企业的专属音乐。如果说是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来搞定啊。那企业里面有这种原创大臣，想用个人的音乐来代表企业，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啊。像流行啊、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来参加。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签。万人记住啊，一直报名时间到8月底，各位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啊，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了我们的客服微信，然后呢进行报名啊，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待着各位来唱响啊。当然最后呢，我们也是做一个这个防蚊虫啊这样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各位，因为又到了整个虫媒防控的关键期，雨水充足，天气炎热，蚊子容易滋生，所以呢咱们多注意啊，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居家环境安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多使用一些物理隔绝措施啊，这个灭尘蚊对不对，电蚊拍啊，物理手段呢、啊、精准打击呀、啊、都是可以的。出门在外多穿长袖，避免早晚时段啊，这个去公园遛弯啊等等，比如咱们说的这个日出前后2个小时以及日落前2个小时啊，尽量就避免去那些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地点了。好嘞，又到周末了，所以周末明天大家更要注意一下在外出休闲的时候的天气以及防蚊虫工作啊。好嘞，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五中午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通行情况如何。主城区现在整体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全程情况来关注的话，金朗南路啊，管章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半个小时才过得去。

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朝广高速这块还是有点堵的，北向南方向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2公里的拥堵20分钟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十大公路，从 S12 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还有华园东街的西向东方向有1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有个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周五中午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逃车有道》，我是主持人之威啊。周五继续陪伴着各位。那今天同样陪伴我们的，除了之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咱们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邱总上线，邱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子薇老师，下午好。
0: 嗯，欢迎邱总啊，邱总还是一贯的这么客气哈。
1: 欢迎
0: 您啊，欢迎您的上线哈。当然了，咱们精致汽车音响上线之后呢，我们从一点钟到两点钟，朋友们如果有那个用车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769-2233-1075，0769-2233-1075，2233-1075啊。比如说您有这个，比如改装啊，咱们的隔音降噪、车灯等等方面的一些实际性的问题，比如说你看上几个牌子啊，这几个音响的牌子，你不太知道它哪个会更好一些，那你也可以打进电话来做做咨询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留言啊，找到 FM 107.5，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那当然呢，我们的邱总有两个门店啊，分别在长平的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南城旗舰店在我们的新。

0: 及滨河路景湖湾畔二期这里这两个店，我觉得就是这个音响改装这事儿啊，你要通过你的手机去听，你能听出区别，但你听不出享受来。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对吧？
1: 对，没错，因为手机呢，它只是一个单声道，只能听到一些就是高频方面的，但是你细节啊，还有一些中低频的，我们手机是录不出来，也是听不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手机听跟现场听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啊，因为这个反正讲功率的，你说它对比，那有的时候手机里面它这个就是层次能有一点点，但是你想要完全那个功率层次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高音低频出来，太难了。
1: 嗯，对，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秀董上线的时候都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个店在哪儿，您可以到店实地去体验一下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想要有感官上的实际体验，就必须有相应的这个场景和氛围。
1: 没错没错，
0: 哎，所以这两个门店啊，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南城旗舰店呢在新基滨河路景湖湾畔二期啊。那秀董每次上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合作了很多期了啊，大家可能对秀董也比较了解，非常实在的一个人，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对吧？
1: 很耿直，
0: 是的啊，就是这个，你说企业不赚钱那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做到赚那钱赚的是讲良心的，对吧？
1: 没错，对，
0: 服务我们是有保障的，啊，那这些都做到，品质保障、服务保障，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品牌和好的企业，啊，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如果到店，咱们听众朋友们去我们东莞精致汽车音响的门店哈，那你到店，你说想领一张我们的 U 盘或 CD 啊，全都是无损音乐，都是可以的啊，
1: 没有 U 盘是 CD
0: 啊 ，CD。
1: 就是到店的话是免费可以领取一张高品质的一个 CD，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车放不了 CD 的话，也可以带 U 盘过来。
0: 嗯，
1: 我们店里呢，就是电脑呢也有很多一些正版高清的无损歌曲，可以帮你免费拷贝到你的 U 盘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最近呢也是更新了一批，就是最新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些音乐歌曲。
0: 嗯，
1: 如果就是大家有需要的一些新老客户，都可以带 U 盘过来我们店里拷贝更新就可以了。
0: 嗯，对啊，就是自己去拷啊。
1: 嗯，
0: 要再摆大您一个 U 盘就成本太高了啊。就是有需求你就来。这些音乐的它你看你都不用去那个网上买着会员了去听了，
1: 嗯，
0: 啊，而且都是无损版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啊，在长平总店啊，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南城旗舰店就在新基滨河路景湖湾畔二期。再给大家一个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24小时的，微信也是同号的啊，18028204322。有问题打电话做具体咨询都是没问题的啊。好嘞，那咱们今天又上线了，我们知道每次上线呢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福利的，因为有前几次福利给的非常好，然后呢反响也很好，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后台也有留言，就是咱们针对当时的那个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对吧，专门给大家来奉送的就是当时的一个汽车的这个音响的啊免费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吧，那当时确实因为名额也有限啊，那天我还记得特别清楚，邱总说我打车来的，所以就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家都比较辛苦啊，
1: 没错，
0: 所以送了这个福利，那这个福利开头之后呢，你看你就停不下来了。
1: 就是后，就是车主他还是想要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啊，那今天有没有哪个福利可以给我们推一下？
1: 今天的话是有一个就是大品牌的一个两分米的套装喇叭，就是我们一个法国劲浪，就是 RS165的两分米套装喇叭，它是有两个高音，两个6.5升的中低音，它是可以适合市面上96.7%的车型进行一个无损的安装。
0: 嗯，
1: 就是你原车是没有高音的，或者是原车喇叭就是后门被减配掉了喇叭的，
0: 嗯，
1: 这种情况呢都是可以用我们这套喇叭去进行一个原装位无损替换。那这套喇叭它正价的话是1680的，我们今天给到电台的一个听众福利呢是680块钱包工时费，哦，就是680块钱包安装好，没有其他的一些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是质保一年，哦，对，
0: 质保一年，
1: 没错，没全新的，就不是二手的哈，就是这个是电台，给电台听众朋友一个特价的一个福利。
0: 嗯，就是基本上你刚提到97%的车，大部分都能安，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这套喇叭的它的音色的话，还是品质，无论是品质还有效果，还是音色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就高端品牌里面的我们叫入门款，可以这么说哈。
1: 对对，因为这个法国劲浪呢，它也是一个大品牌嘛，相信有了解过汽车音响的都知道这个牌子，法国劲浪 Focal。
0: 那原价是1680，今天给我们打骨折啊，只要680块钱，还包工时费。
1: 对，但是名额的话只有3个，
0: 哎啊，就是先到先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打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尤其就是有时候我们买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有的时候咱们的各类品牌车企呢，在它我们叫刀法很精准的前提之下，是吧？它这个减配有的时候还是减配的比较严重的。
1: 对，因为像 为什么有些车型现在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在我们这些喇叭上面进行一个减配。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像飞度啊，还有一些丰田车、本田车，它低配车型都是没有高音的。
0: 嗯，
1: 飞度减配的最厉害的就是只有两个中低音，它后门

0: 的话都是没有高音，
1: 嗯，
0: 包括前门呢也是减配掉了高音，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车型的话就非常适合去用我们这一套喇叭去进行一个无损的升级。
1: 嗯，那这主要一是无损啊，第二这个价格今天给到680块钱啊，
0: 嗯嗯嗯，
1: 这说难听点吃顿饭的价格啊，就几个朋友吃顿饭的价格，对不对？
0: 嗯，没错，而且还是国际的大品牌。
1: 嗯、对，而且我们提供一年的质保，对吧？680、
0: 嗯、
1: 啊，我觉得也当自己送自己一份小礼物了。你说车里这个喇叭少了能不能听？能听，但听不好啊。
0: 对，
1: 嗯，有的时候咱们这上下班是吧，朋友们，这个回家了之后总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那整个品质那不一样了。你如果喜欢音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选择。尤其像这样，咱们先去尝试尝试，对不
0: 对？
1: 对，
0: 可以给你到店免费试听体验。
1: 嗯，
0: 就是你觉得效果 OK， 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
1: 嗯。好嘞，朋友们，那从现在开始到我们的2点钟节目结束啊，朋友们都可以打击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进行相应问题的咨询，比如这个音响啊、降噪啊等等啊，或者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已经朋友有问题提出了，这还提的比较急，因为他这肯定是我们老听众朋友们了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上次是那就已经是月初的时候了，对吧？
0: 嗯，
1: 跟大家提到了就是那个免费帮大家做隔音检测的那个活动、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那是上次上线的时候邱总给大家送的福利。
0: 嗯，
1: 人问了一下说这个我上次听到了，那现在这个福利还做不做数？因为他有一台车现在这个门板啊，可能有漏胶的情况啊，想着帮着去看一下。
0: 可以的，我们这个福利的话就是我们针对电台的听众朋友的话就是可以长期有效，就是如果是听我们电台来的听众朋友呢、
1: 嗯、
0: 如果你的车就是有关于音响还有隔音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到店可以帮你免费检查检测。
1: 嗯，
0: 就是这位朋友呢，他就是他的车可能就是原来买的应该是二手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车型，他原来车主是做了隔音，但是因为做了隔音可能就是不环保，
1: 嗯，
0: 就是出现一个漏胶的现象，那我们这种呢是可以帮他就是免费进行一个检查检测，就是他这种车是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如果他需要去清理或者是重新做隔音的话，我们也会给他现场给他做一个方案给他参考。
1: 嗯，好啊，这个我们再次承诺真实有效啊、
0: 嗯、
1: 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还是去我们这两个店啊，一个在长平，一个在我们南城旗舰店，在你的地图上面去搜索啊，搜索精致汽车音响，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嗯，你说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是隔音，那如果你是听众朋友是原来是改了音响的，
1: 嗯，
0: 原来是加了 DSP 觉得你的这套效果不太满意的，那如果是听我们电台，我们也可以帮你免费调音修整一次，就是进行一个深度的免费调音，
1: 嗯，
0: 所以我不收费。如果是我们线下的话，我们平时日常价我们收音调音的话是收取一个238的一个人工的一个工时费。
1: 那肯定的，这玩意儿这是讲技术的啊、
0: 嗯、对对对，没错。
1: 您说的这个当然就是不是在你们店里去买的也可以去调，对吧？
0: 就是听我们电台听众的朋友，如果是听电台朋友，我们是可以帮你免费进行一个深度的调音修整。
1: 哎，对，你这个朋友们啊，可以就是去你说听陶车有道的啊，
0: 嗯，没错，
1: 听我们的节目的，听志伟主持的都可以去啊。
0: 嗯嗯，
1: 好嘞，那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说到这个 DSP 啊，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它是这样的，人家这个是在你们店里安的这个 DSP，
0: 嗯
1: 啊 DSP， 然后现在换了这个啊，现在也都是换电车了。啊、
0: 嗯、
1: 也是从油去换电了啊，
0: 现在也加油贵。
1: 对啊，现在这个油价确实，他是这样想，他说原来在那个车上安的这个 DSP 能不能把这个 DSP 装到他的理想的 L6 上面。
0: 看他原来是加了什么 DSP。
1: 嗯，
0: 正常的话是如果你原车的原来 DSP 够你这款理想L6这款车的一个路数够用的话是可以用的，但是、
1: 嗯、
0: 原来就是我们要先看一下你原来是加了什么 DSP 的路数，因为像理想这款车呢，它原车喇叭是有10到20个左右的，
1: 嗯，
0: 它原车功放呢也是去到10几路，
1: 嗯，
0: 如果你就是想要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好的话，那我们需要加一台跟它原车功放相路数匹配的一个 DSP 才能发挥它就是全体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首先呢它就是可以先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把它原来那个 DSP 跟我们联系一下，拍个照我们给它看一下，就是它原来装的 DSP 是、
1: 嗯、
0: 什么型号，是多少路的、
1: 嗯、
0: 能不能匹配它现在这台理想的 L6、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加装 DSP 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就是可以帮免费换新，就是他旧车去采，我们是可以帮他免费拆装并且复原、
1: 嗯、
0: 而且呢再把这台DSP 帮他免费移植到其他车，比如说像我们这台理想的车主一样、
1: 嗯、
0: 是我们是不收取一个工时费的。那就是他加装 DSP 的话，我们针对新能源车呢也是有一个无损改装的，是不需要 破坏它原车的一个线路。
1: 嗯，
0: 因为很多新能源车呢，他们加装 DSP。

0: 就比损失影响，就是比较担心会不会影响原车的质保，以及会对一些线路方面有影响。那我们针对新能源车呢去升级，也是拥有很多非常成熟一些改装的案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针对新能源车去升级伞是完全可以做到无损改装的，对原车的质保呢是没有影响的。
1: 嗯，这两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他去换了，如果这个电之前在你们这儿买的，是不再收人工费的哈。
0: 对，工时费的话，这个是不需要。
1: 嗯，好嘞啊，这是这个问题，你去看一下，先发一下去咨询一下吧，肯定有微信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得匹配才行。你说你不匹配，你说这么多也就没有用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嗯。对，好嘞，我们再往下来看，他说这样的，他有台宝马五系哈，原来这个车本身就是哈曼坎顿的这个。音响已经不错了，我是觉得啊，
0: 16个的哈曼卡顿，宝马五系是有16个的哈曼卡顿。
1: 对，我是觉得不错了，我听的还行啊，但人家觉得是不够听，就是这每个人
0: 就是对一些音质要求相对比较高的，可能就不够听。
1: 对，但是人家说就是在网上也刷到了，也是想去装一个这个 DSP， 但是呢，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网上就是这样，就是各类的评论都会有，
0: 嗯，
1: 然后他说他也看到了，有些朋友说就是这个 DSP 呢就是智商税，
0: 嗯，这个有些车友就是对这个音响改装或者是对DSP 没有多大概念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加装 DSP 是觉得是没效果，花了冤枉钱这样子。那我们首先要先清楚 DSP 功放，它是一个音频处理器和功率放大器的一个结合。
1: 嗯，
0: 就是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可以增加原车功率的输出。比如说你原车功率是200到500瓦，就是很多车型它原车主机或者是原车有带功放的，它的功率的话是相对比较小的。比如说原车功率是200到300瓦，那我们通过加装我们的大功率的 DSP， 它是可以让你的原车功率增加到500瓦到1000瓦，甚至更高。就是可以增加一个原车的功率的输出，就是可以让你的喇叭的控制力更加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个电脑调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用电脑调音进行一个调音修饰，对信号进行延时，以及对 EQ 的一个均衡的调整，就是可以帮你修饰你原车的一些层次不够分明，以及没有立体环绕声等这种问题。就是很多车型，特别是像一些新能源车，它原车喇叭数量比较多的，但是它的一个层次感是不够立体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回归到这位车主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加装 DSP 是否有效果。
1: 嗯，
0: 那我们针对我们店里的一个客户呢，我们是可以给车友们免费上车去试听体验，就是让车主真正上车去对比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升级前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我们再来给他对比一下我们升级后的一个效果，他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他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调试，他我们通过我们的调试还有就是一个安装之后呢，他能觉得他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那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反之呢，如果你是找到一家不是专业做其实音响改装就是不是靠谱的一个音响店，如果在就是安装还有搭配方面调试的不太合理的，就是效果出不来的，只是为了卖产品而去做生意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智商税了。
1: 嗯，对，这东西反正都你看在谁手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
0: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玩意儿就是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它是不是智商税，你到店里面实际去听一听你知道。
0: 对，反正我们给你兜底嘛，就是给你先试听。
1: 嗯，
0: 那你试听之后觉得有效果，绝对有效果，再确定装的。
1: 对，
0: 那我们还给你保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0: 就是你装上车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退款。
1: 嗯，
0: 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对，
0: 像这位车主呢，车友来说他就是担心有试错的成本，就是担心花了钱没有效果，就是感觉是智商税。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给各位车友们去兜底，在我们这里装了不满意15天内给你退。
1: 嗯，好啊，这个福利保证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跟大家说到过的啊。
0: 没错，
1: 就是人嘛，就是你这种尝试的心态哈，你可以先去店里，你被打动了，你交了钱，到时候对吧，你有15天的无忧计划，你按到你的车上，你回去现在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在这个场合里面就特别好，回家了之后呢，你要觉得没问题咱就好用下去了，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按完觉得挺好的，然后回去之后听了哎呀就觉得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升级别的套餐，我这个我就不想要了啊。
0: 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在15天内觉得升级这个 DSP 不够听的，那想要就是更加高对音质相对高的一个追求，我们都是可以在你的原来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升级，给你做一些方案给你去参考。
1: 对，因为他们这个最高改装到100万也是可能的哈，
0: 就像我们新哥就是一个比较发烧的一个发烧友。
1: 嗯，那这个我这那个Model X哈，
0: Model
1: X 啊，做的还是很那个很厉害的哈。
0: 因为每个人就是对音质的要求不一样嘛。
1: 嗯， 好嘞，我们再来看吧。说到这个 Model X， 人家是 Model 3啊，这个就是咱普通上车比较多。他说他这辆 Model 3的电车，他想问一下，也是刚才咱们提到那。

0: 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质保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质保？他是觉得现在这个车的音乐呢没有那么的震撼和立体啊，想问一下解决方案。
1: 嗯，我们分析一下 Model 3这款车的音响的一个配置。
0: 嗯，
1: 如果是老款的 Model 3，它就是它原车的喇叭的话，其中有三个的话是没有被激活的，就是没有声音的。
0: 嗯，
1: 它原车是有喇叭，但是呢，它是有三个是没有声音。
0: 有喇叭，但是不能用，
1: 被它的原车的一个就系统屏蔽掉了。就是那如果它只是想要简单升级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条激活线，把它原厂该有的那个喇叭的一个效果发挥出来，就是把它就是原车没有喇叭的这三个喇叭的一个声音先发挥出来，我们只需要一条激活线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简单小改动的一个升级，
0: 成本也比较低啊。
1: 嗯，对。然后呢，就是它如果就是对音质要求再高点，那我们在激活了这个三个喇叭之后呢，再用一条专业用一台专业级的 DSP 功放重新去激活原厂喇叭的潜力，再通过用电脑调音修饰它的一个喇叭的一些 EQ， 就能提升几个档次。
0: 嗯，
1: 像说我们改过新能源车哈，我们觉得特斯拉的原厂喇叭素质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发烧的，我就不建议去换喇叭了。
0: 嗯，
1: 就加一台 DSP 功放就可以了。
0: 嗯，这就不用动哈。
1: 嗯
0: 啊，就是小微调。
1: 嗯，
0: 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加装的话是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剪原车任何的一根线的。
0: 嗯，
1: 是有专用线，而且我们的线呢都是根据车规级，就是车企店的一个标准去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直接可以做到无损对差。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是一条转换线，有一个插头直接对插原车功放预留好的一个插头就可以了，一根线都不需要剪的。
0: 嗯，对啊，这是这个质保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1: 嗯，对对对。
0: 好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去推到的这个福利呢，是咱们法国的这个劲浪的两分频的套装的喇叭，原价是1680，现在电台的福利价格是680块钱，而且还是包我们的工时费的啊，只有三个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但是刚才因为我们说到这个97%，很多朋友对这个97%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概念，因为你看我们看到朋友们有提问的，就是他也是想问一下今天这个两分频的我们的一个活动价的这个方案，但是呢，他的车是什么？我们看一下。23年的卡罗拉啊，23年的卡罗拉，他说能不能按这个两分频？
1: 太能了，卡罗拉的原厂喇叭真的是太普通了。它是一个纸盆，还有塑料的一个盆架。
0: 嗯，
1: 而且呢，它的原厂的喇叭的磁铁的话也是非常小的。那像那种喇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原厂声音会比较闷。没有，就是没有，就是细节方面。
0: 嗯，
1: 那像这种车型，就是丰田车，我们去升级上的话，还是建议去更换它的原厂喇叭去进行一个升级。
0: 嗯，
1: 就是从它的喇叭底子去提升一个音质。
0: 嗯，
1: 我们这套喇叭的话是非常适合丰田车、本田车一些车型去进行一个升级的。
0: 嗯，
1: 那它如果就是要求更好一点的话，也可以再做一下门板隔音，因为像丰田车它的门板钣金呢也是相对比较单薄的。
0: 嗯，
1: 就是那我们通过做隔音呢，第一个可以解决改善原这一个门板的共振，那第二个呢，它是可以给喇叭形成一个良好的箱体，就是让喇叭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它的一个低频会更加干净饱满。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它也是可以改善我们高速行驶的一个风噪。
0: 嗯，
1: 对，而且隔音的话也不贵，100块钱一个门的都有。
0: 嗯，
1: 就是它就是四个门加一套喇叭，也就是在1000块钱之内都可以搞定。
0: 哦，那确实价整体价格非常
1: 对，就是
0: 合适啊，
1: 性价比相对比较高。
0: 对，因为今天你本身这个喇叭的价格就便宜了1000块钱，就680了。
1: 嗯，
0: 所以你再怎么去做一些内容，那这个性价比绝对是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汽车音响改装方面的话题啊，以及我们这种隔音方面的话题，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啊，宣传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系列问题。我们今天推的是这个法国劲浪的两分频的套装喇叭，原价1680啊，现在电台福利价只要680块钱，还包工时啊，一年的这个保修啊。
1: 嗯，
0: 对，名额只有三个，大家抓紧时间了，稍后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详细进行说明吧。
1: 嗯，好的。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 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过尔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7: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周五了，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邀请到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上线，跟大家进行分享。再次欢迎邱总。
8: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7: 好嘞。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咱们法国啊劲浪的两分频的喇叭啊，套装喇叭，原价是1680，今天只要680，当然名额只有三个哈。因为全包的，既包工时费，那就相当于你这680就到手了啊，而且还是这个大牌子，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但是什么车能安？因为一开始我们也说了，97%的车都能安啊，大家就不要有这种担心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吧。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进行提出啊。然后人家26款的本田雅阁，这新款车呀，他想做这个音响升级和隔音，然后就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劲浪的喇叭了。我刚才说了97%没问题，但是人家又问了，我们还得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8: 雅阁26款的雅阁的话，它的新款它高配的话是 BOSS 音响，它是有12个喇叭的。如果是标配的话是8个喇叭，那低配的话它是4个喇叭，它是没有高音的。那如果是低配的话，是非常适合这款低配或者是中配都适合这款喇叭去升级。那高配的话，如果他不想去换喇叭的，可以加一台 DSP 功放。就是看你的车的配置是哪一个版本了。就是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的原车的那个音响配置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再根据他的一个原车的音响结构，给他推荐适合他这款车的一个音响的一个方案。
7: 那就打电话或者加一下微信吧，对吧？
8: 对，
7: 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这是您打这个电话。如果说这个电话记不住，你就去搜他们抖音号啊。东莞精致汽车音响，东莞精致汽车音响。然后呢，这个邱总呢也会在里面经常发视频的啊。我们说的想这一睹邱总真容的，就可以去抖音上搜索啊，咱们面对面啊。好嘞，这个单跟大家说完，我们再来看啊，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各类的问题。你看人家是这样，他有一款07款的凯美瑞啊，07款呢，那这车还真的是时间有点长了啊，快20年了啊，但是有很多朋友也喜欢老车，对吧？保养的好，其实也没问题不大吧，20年的老车，原车喇叭开大点声就会有破音啊，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8: 就是07年这款车，因为它的车的那个可能就是原车喇叭会损坏，有损坏这个情况，因为它毕竟是快20年个老车了。那它可能就是原车喇叭可能会有损坏这个情况，它原车呢也会出现一个就是失真啊破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原车没损坏的情况下呢，就是它原车主机就是功率比较小。它就是它的一个输出功率比较小，就是可能会导致开大声会失真，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建议的话还是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我们先根据它的一个情况给它做一个检查，看是什么问题，我们才好会给它解决。
7: 这个到时候还要实地看一下，是吧？
8: 对，没错。
7: 好嘞，咱们再往下看另外的问题。他说是这样的，就是想升级音响，但是人家这个车呢，这车也不错，人家说人家车有主动降噪的那种功能的。他说他用主动降噪功能升级音响，会不会对这个原车的这种降噪功能有影响？
8: 大部分车型在升级音响，如果是没有去掉原车主动降噪功能的情况下，会有冲突。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会产生一些低频的一些轰鸣声，让我们开车听起来会不舒服。就是小部分车型在换喇叭，如果没有加装功放或者 CD音炮的情况下，是不会影响原车的主动降噪。所以我们在升级一些原车有带主动降噪的一些车型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提前跟车主去沟通清楚，就是用我们的一些方案，就是把原车的主动降噪功能影响降到最低。那我们在东莞开店呢也是开了20年，我们就是针对每一款车型，包括很多车型带原车有带主动降噪的，我们都是有改过很多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在处理主动降噪方面的这些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0: 目前来说我们改过很多带主动降噪，这个满意度的话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些车主他还是担心，就是纠结、
1: 哎、
0: 改影响，就是对原车主动降噪有影响的，那你真的有顾虑的话就不建议去改了。
1: 嗯，对，
0: 因为这个有得这边有失。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你即使他原车呢有带主动降噪，但是对我们的一些车内的一些风噪啊、胎噪、路噪这个的话是这个效果不太大，
1: 嗯、
0: 它只能就是改善一下，改善一个那个发动机的那个噪音，
1: 嗯、
0: 就是原车的主动降噪呢是对发动机有一点改善，但是你是改善不了，比如说像丰田车、本田车，你跑高速或者市区开到50码以上，那你的那个路噪、那些胎噪的一些低频的一些声音都非常大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想要车里更安静一点的，还不如去做一个专业的隔音处理来的实在一点，就是会比你原车的主动降噪会更加的有效果。
1: 嗯，这玩意儿还是到实地感受一下，你只是说这种听功能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嘞，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往下看啊。人家新买了一辆这个问界的 M8 啊，几十万的车了、
0: 嗯、
1: 这也高端新能源了啊。他说他觉得听人声啊，自己的感受觉得没有那么清晰啊，然后呢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好听啊、
0: 嗯嗯、
1: 就觉得能不能升级一下。
0: 可以的，像新款的问界的 M8 呢，它是有19个喇叭、
1: 嗯、
0: 包括它原车功放呢就是去到16路，所以说这款车呢、
1: 嗯、
0: 它的配置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包括它原车呢也是有像我们刚才说的带主动降噪。那我们针对这款车型呢，就是如果就是不太想改动太多太大的，可以就是保留原车的喇叭，在它的原车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加装，我们一台专业级的一个 DSP 功放去进行一个调音修饰。
1: 嗯，
0: 就是而且这款车呢，我们就是它原车有主动降噪，我们也是专门有一个就是针对它这款车研发的一个 A to B 的一个解码器，就是我们加装这个 A to B 的解码器呢，是可以保留它原车主动降噪去进行一个升级，就是升级了 DSP 可以不影响它原车主动降噪的一个功能。
1: 嗯，所以这个有可以再这样升级一下是吧。
0: 嗯，可以过来店里先试听，我们加装 DS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喇叭呀、低音炮啊、一些功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升级，我们都是可以给他到现场来免费上车试听体验，就是根据他的需求、预算，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听音风格来进行一个调音。
1: 嗯，
0: 还有呢，综合他的一个预算来给他搭配一个方案。
1: 嗯，对。
0: 那我们在先上车给他试听对比效果，他觉得有效果再装嘛。那我们也刚才也上开头呢也说了，就是试了之后绝对有效果，我们还有15天的无忧计划，就是可以给他试听15天，相当于是免费试听15天，在15天内对我们的品质效果服务不满意的，都是可以无条件退款。
1: 嗯，这是我们这个福利保障，其实是对产品的信心啊、
0: 嗯、
1: 就这样的，你喜欢什么，你用什么，你怎么用啊，就是我们都给大家提供这个保障、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消费怕什么，就是怕买了没效果自己不满意嘛。
0: 对对对，就是有怕就是花了冤枉钱、
1: 嗯、哎，对的啊，所以说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所以说这种尤其音响的这种产品呢，永远是这样的，就是听到声实地有感受了才会有评价。
0: 嗯、
1: 啊、
0: 没错，就是毕竟我们的耳朵是不会骗人的。
1: 哎，对的啊，只有自己不会骗自己啊、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福利保障我们要给到位、
0: 嗯嗯、
1: 大家去可以去店里去试一下，去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小区的这个门口啊，以及南城的旗舰店在新集滨河路的锦湖湾畔27这里啊。我到店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下一些这个免费的啊，
0: 高品质的一些正版歌曲。
1: 对、
0: 嗯、
1: 啊，你说我们是电台来的就可以免费来下载啊。好嘞，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咱们再来往下看朋友们其他的问题。这个都今年好多朋友们换新车了啊，不管是油车啊还是这个电车，26款的皇冠的陆放啊，他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就喜欢比较喜欢 DJ 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那种酒吧的感觉，你看人家这个词儿用的酒吧的感觉啊、
0: 嗯、
1: 想问一下能不能做升级，就是但是不想要太大的感动，因为毕竟是新车嘛，对吧。
0: 嗯嗯
1: 嗯，
0: 陆放这款车呢，它是有两个音响，一个是标配的话是6个喇叭，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或者是没有带低音炮的。
1: 嗯，
0: 那高配的话是最标的音响，它是有12个喇叭，原车呢是有带功放的。那它如果就是不想改动太大的，它这两个配置的音响呢，因为是标配的话，它原车是有6个，也是有高音。
1: 嗯，
0: 但是呢，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它如果是想要有酒吧那种氛围感的话，可以加一台 DSP， 然后呢再搭配一个低音炮，因为刚好可以补充原车的一个不足。我们 DSP 呢是增加一个喇叭的功率输出，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用电脑调音。那低音炮呢，它是可以补充一个超低频，就是

0: 听 DJ 或者是听原声呢，它的一个低频会更加饱满。
1: 嗯，
0: 如果你就是很多车型它原车的话，它是没有带功放，而且呢它的原车喇叭是 6.5 寸的，那它口径的话是相对比较小，就是如果你听 DJ 的话，它的低频的话量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低音炮加装低音炮来补充一个超低频，它的一个低音才够猛。
1: 嗯，所以这个你加了这个低音炮之后，你才有这个
0: 酒吧的感觉。
1: 哎，对，问题就在这儿了啊。好嘞，我们再来往下看新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老款的 CRV 啊也想升级音响，然后哦是这样的，人家就问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升级呢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做了，
0: 嗯，
1: 但因为毕竟是老款的 CRV， 人家想到时候也是换车的这个考虑啊。又问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
0: 嗯，
1: 这个保证我们再说一下吧，好不好？
0: 可以的，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里升级音响很简单，第一个你到店，我们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去搭配方案，然后呢再给你上车去试听体验，满意再装，
1: 嗯，
0: 然后呢再装了之后15天不满意给你退。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客户换车，我们可以帮免费换新，
1: 嗯，
0: 就是你原来旧车的器材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拆装免费复原，然后呢再帮你移植到其他车，就是你换了旧车换新车，我们可以把旧车的器材免费帮你移植到新车，
1: 嗯，
0: 是不收取一个工时费。那你原来的如果是有线的情况下，我们帮你复原的那套系统有线的情况下，你那你这台车可以用到的，
1: 嗯，
0: 那这个线的话我们也是不收费，
1: 嗯，
0: 就是用回原来那些线材就可以了，
1: 嗯，
0: 这的话也是可以省下一些钱。
1: 嗯，对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比如说我这个最近有换车的需求，因为确实现在这个各类新车出的很快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想就是暂时呢又想提高体验的朋友嘛，就不用这个担心了，
0: 对，
1: 啊，
0: 就是音响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换车它是可以跟随人走的，
1: 嗯，
0: 就是你换了什么车我们都可以帮你把这套系统移植到另外一台车上面去，就是不会造成一个浪费这样子，
1: 嗯，对。而且我们这个精致新人音响的这个音响品牌的选择，当然不同价位啊肯定是会有区别的，
0: 嗯，
1: 但是跟大家选都是这些大牌的有保障的产品啊，
0: 嗯 嗯
1: 所以说你比如今天这是拿出做这个福利的价格啊，我们找到的这个法国啊劲浪的，
0: 嗯，
1: 对，两分频的这个音响原价是1680啊，但今天我们电台福利价只要680块钱，而且还是包工时的啊，但是名额只有三个啊，所以大家抓紧点时间啊，1802820432218028204222啊，这也是微信同号的，然后可以打电话，
0: 嗯，
1: 然后进行预约，或者直接去他们的门店啊，你去感受一下，因为你预约了，你得去门店去感受，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去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或者去南城旗舰店啊，新基滨河路锦湖湾畔2期，在地图上搜索精致汽车音响就好了啊。
0: 嗯，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问题。26款的丰田啊，这个荣放这款车。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升级方案，但价格没跟大家说的特别清晰哈。
0: 嗯，
1: 就因为你确实我没这么想，就不同产品的价格它不好太做直接的一个定义。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品牌做的也挺多，
1: 嗯，
0: 每一款品牌的话都是从有低到高的，就像我们车一样，有低配、中配、高配。
1: 嗯，对。但是人家直接说，人家说我们就2000块钱的预算啊，你就告诉我2000块钱，我能不能把这个升级音响和隔音都做了？
0: 可以啊，就是他演2000的话，那可以去参与我们开头说的这个福利嘛，
1: 嗯，
0: 就是升级换一套喇叭，
1: 嗯，
0: 然后呢再做一个四门隔音，
1: 嗯，
0: 那
1: 花不了2000块钱都，
0: 就是他有2000块预算的话，那可以再加一个 DSP 功放，
1: 哦，
0: 就是把这套喇叭的一个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1: 嗯嗯嗯，
0: 就是还可以用电脑调音，它可以调试你的一个声场的一个定位，
1: 嗯，
0: 就是感觉，有皇帝位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歌手站在仪表台给你唱歌那种感觉
1: 帝王般的享受
0: 对没错
1: 哎呀，
0: 就是 DSP 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音把这个声场拉到仪表台，
1: 嗯，
0: 就是它的声音的话会更加集中，
1: 嗯，
0: 它的层次感的话就是层次分明，
1: 嗯，当着面给你唱歌，
0: 嗯，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1: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就说音响这个东西呢，一绝对看基础配置，
0: 嗯，
1: 你8个和20个就是有明显区别的，
0: 嗯，
1: 但是呢你都是20个，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调音调的怎么样，
0: 对，调音的技术，
1: 嗯，是的啊。而且呢这个我们精致汽车音响这么多年了啊，作为这个全国十大高端名店，专门就是做这件事儿的啊，这个调音的这个手法哈，或者我们这些技术是非常专业的啊。
0: 对，因为本身我们新哥呢他也是玩音响出身的，他玩音响玩了30多年，
1: 嗯，
0: 我们包括我们店里的大系统都是经过我们新哥来调音，
1: 嗯。 所以说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百万级的这种音响的产品什么样子，
0: 都可以，就是可以过来聆听感受一下我们新哥那台特斯拉 Model X 改了将近200万的一个发烧的一个系统，就是就算我们改不起没有这个实力去改装，也可以过来现场听一下接近200万的一个汽车音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对了，我觉得这是大家为什么要去推荐大家去现场的原因之所在了啊。
0: 嗯，对，
1: 好嘞，那看了一下这么多问题啊，还是那句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利呢是法国劲浪的啊。
0: 嗯，
1: 两分频的套装喇叭原价1680，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680块。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比如听到了什么这个大降价，我们先把价格给你升上去，再把价格降下来啊，那倒不是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你懂，对吧？这个价格给的是非常低的啊。
0: 对，可以全网对比。
1: 对啊，680块钱包工时费，而且还是这个你想把工时也给你包了，它并不是说今天说我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你去我店里我给你安装又得收费，又在各方面啊，
0: 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
1: 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为什么和精致汽车想合作的原因，就是做事儿我们做得非常实在啊。
0: 嗯，
1: 好嘞，朋友们，所以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抖音号啊，看看里面最新发的作品，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跟他们进行私信进行沟通啊。然后到了店里以后说我们是电台的听友，还可以领取福利啊。好，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邱总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上线跟大家进行分享了，好不好
0: ？OK， 好好，
1: 嗯，好嘞，谢谢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下期再见 ，OK， 拜拜，
1: 拜拜啊。好，感谢邱总，再次感谢邱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稍事休音传过后，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其他汽车方面的信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嘞，朋友们，今天的家乡好物的产品呢，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这个精华礼盒啊，50毫升的小灯泡加面霜15克4瓶，或者是小灯泡精华露10毫升的3瓶啊，价格呢非常便宜，只要399啊，399，您没听错，夏天还没过完啊，人先黑了一个度啊，这个皮肤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侵害。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那不仅是效果好啊，七夕作为礼物来非常有新意，而且今天呢还有大优惠，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七夕礼盒399块，还送4瓶15克大红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二选一，而且还有礼盒啊。这个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咱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打开东莞电台，然后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厚的天气丹啊，天帅丹的护肤礼盒，因为七夕马上到了嘛，这个厚的韩国的一个品牌啊，也是这个热门的护肤大套盒了啊，一款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稳定的天气丹 Pro 的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的套盒。这两款都是厚品牌，很受欢迎，市场价格呢都比较贵啊，但是今天的水乳面霜精华到手七件套，我们的破价福利只要479块，只要479块。如何购买？你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各位。

然后最后呢，推荐给各位的是我们的原创音乐大赛啊，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啊。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立讯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为大家来共同搭建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的最高奖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力的体现，企业文化的展现哈。有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就想唱就唱，你就能唱得闪亮啊。公司没有原创的版权，音乐的话，主办方会帮您搞定，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创音乐的专属歌曲，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报名参加。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海量的广告品牌资源，用一首歌让你的企业名片被更多人所关注啊！那我们的报名一直到八月下旬，也就是到八月底。如何报名？关注东莞电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添加了客服微信，就可以参与到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的舞台当中了。欢迎各位及时关注。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周五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相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环市东路北向南，从石潭浦跨线桥到东深路这块呢是拥堵1.32公里，生态园大道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2.37公里，缓行170米。朝管高速东向南甬管高速附近呢拥堵1.61公里，缓行152米。后虎路南向北拥堵405米，缓行206米。十大公路南向北十大路附近呢同样的也是拥堵585米，缓行20米。那京深线北向南从大岭山大唐路到管城路这块呢是拥堵363米，缓行173米。京港线西向南从沿河东街到大岭山联丰新路拥堵921米，缓行662米。口岸大道南向北长平高桥附近呢这块是拥堵416米。继续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嘞，一首非常好听的 Say My Name，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五愉快。哎呀，
1: 周末了啊，
0: 终于到了周末了哈。当然我们的这个天气呢，周末应该也是会有雨。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咱们的一些家乡好物的好产品。
1: 好。
0: 马上呢，七夕就要到了哈，咱们呢，很多的朋友都希望呢，能够送一个心仪的小礼物啊。那咱们这个 SK2 的一个精华礼盒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了哈。那么它呢叫小灯泡啊，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坚持用能够给你一种更加均匀的效果，而且是新版的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均、暗黄等问题做了优化，效果更上一层楼。除了 SK2 独有的成分 Pitera， 还加入了红墨药醇 Pro 专利配方以及光晕复合精粹三大成分互相配合，能够把这个暗沉黄气、痘印斑点一点点的代谢掉，质地呢就像蛋清一样，流动性非常的强，抹开就吸收，清爽不黏腻。那皮肤呢用过之后就真的像小灯泡一样透亮，让你白的健康，白的透亮。另外价格非常给力啊，到手只要399块钱，50毫升正装，再额外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质感。现在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有 YSL 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那自用还或者是七夕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喽。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刚才说七夕快到了啊，这个送礼物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啊，它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就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绿丹套盒啊。这两套都是后的品牌，很受欢迎，市场价呢也是比较贵，但是今天呢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的破价福利价多少钱？只要47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后呢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们家的天气丹呢外号被称为叫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呢一套下来像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啊。如果说你过了25岁呢，有日常护肤的需求，选它呢准没错。主打东方精这个草本精粹啊，里面有多种植物提取的成分滋养维稳，上脸之后呢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呢皮肤都是又嫩又滑的状态。那天绿丹呢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是却是妥妥的高端啊，这个高端线的产品啊，更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妹啊。那么这两款套盒呢瓶身和包装都是十分的奢华贵气啊，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都相当好，479块钱。而且呢七夕商城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还有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的这个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那么咱们的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搭建的企业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而且呢还有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您可以直接亮原创歌曲版权。那么没版权呢，没专业的音乐人也有主办方帮您搞定，不想原创呢可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呢可以直接用原创代表企业出战，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 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八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2: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嗨，一首来自 aespa 的 Welcome to my world。下午的2:1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周五愉快。哎呦，盼望着盼望着，周末终于来了哈。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说一说自己的周末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啊？打不打算去哪玩？当然了，我们出行还是要注意防蚊啊，防蚊虫。
1: 尤其是那些从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结束就是返家以后的朋友啊，应该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了像发热呀、头疼啊、关节痛啊、皮疹的这些不适应的一些症状啊，那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呢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说确诊的话呢，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医蚊叮咬之后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欢迎瑶瑶啊，瑶瑶来了，好久不见啊，好久不在这。

0: 这个直播间看到你了，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宝子们，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朋友们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哈，就是身未动心已远。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就在咱们广东啊、
0: 哦、
1: 转一转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和海南岛隔峡相望的啊、
0: 嗯、
1: 有一个看海的好去处，三面环海，人少清静啊，骑楼林立，满是古韵。
0: 哦，
1: 这儿有着不输三亚的这个湛蓝大海，沙滩绵长，浪花清透啊。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环岛路啊，然后呢去驶过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啊，去洁白细软的白沙湾呢是踏沙逐浪，去视野开阔的天成台这些海边呢等日落啊，
0: 嗯，
1: 或者是寻找一片呢没有人的沙滩，吹着海风呢发发呆，这都可以啊。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咱们这儿呢还有非常古老淳朴的民俗，被称作是岭南四大文化之一。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听一曲乐声悠扬的雷歌、
1: 嗯、对对对、
0: 啊、就是打雷的那个雷，看一场故事跌宕的雷剧
1: 嗯、
0: 啊，这个很有意思
1: 啊，
0: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雷剧是什么意思，
1: 是
0: 啊，但它这个是它的地方特色，
1: 对对对，
0: 人家文化那边就叫雷剧。
1: 嗯，
0: 那我猜应该是潮汕那块的吧，
1: 你都说雷了还潮汕
0: 啊，哦哦、啊啊嗯、雷州半岛，
1: 对对对
0: 啊，是吧 啊，那这个说还有什么豪放粗犷的一些舞蹈啊，载歌载舞的醒狮，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咱们广东这边也有啊，
1: 它也是在广东啊，雷州半岛就在广东 啊，
0: 雷州半岛、啊、
1: 嗯嗯，
0: 那对啊，我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在咱们很近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因为他这是什么唱歌唱的这些剧啊，然后是我就知道我们这边还有雷茶、嗯、为什么我会想到潮汕，就是因为他那儿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美食，
1: 嗯，
0: 还是瑶瑶跟我说的叫雷茶，
1: 对对对、
0: 啊、嗯，
1: 今天和大家说到的不是一座城市啊，是这个叫雷州半岛，在咱们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就是我国的三大半岛之一、哦、主要分属于哪些呢？像湛江市也在，湛江市辖区的部分区域，还有徐闻、雷州、遂溪这些地方加起来啊、哦，叫雷州半岛哈。
0: 你看我们瑶瑶说中午才刚吃了雷茶啊，就他就是他们家这边的特色、啊、
1: 对对对，
0: 说实在我一直都想吃，但是好像一直没机会吃啊、
1: 嗯、
0: 以后总得找这个机会吃。
1: 嗯
0: 嗯，
1: 这个地方和海南岛是遥遥相望啊，这个纯净的海水不输海南，但是更加的小众低调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雷州半岛这个地方啊，三面环海啊，有着1180公里长的这个绵长海岸线啊，散落着无数的岛屿。我们首先去到的是南极村、啊、
0: 不是南极哈，是南极村啊、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村子呢也是咱们中国大陆最南端，
1: 嗯，
0: 所以它会叫南极村，而且它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海和最为原始的渔村生活。
1: 对对对、
0: 嗯、
1: 南极村的最南端就是灯楼角啊，矗立着两座灯塔，站在灯塔之下呢眺望一些眺望这个远处的海面啊，依稀能够看到对面的海南啊，一座座高楼朦胧的好像海市蜃楼一样啊。
0: 哇哦，
1: 灯楼角的海边呢还有一条风车长廊，慢行期间呢一边是湛蓝清透的海水，一边是悠悠转动的风车啊，只是听着海浪发发呆呢就格外的惬意。
0: 嗯，
1: 那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还能跟当地的渔民一起去赶海，像什么抓螃蟹啊，捡贝壳啊，挖蛏子啊，对吧，
0: 就是给自己准备海鲜大餐，
1: 对，手里的小桶慢慢被装满，你的成就感和快乐啊就来了啊。
0: 这里还有一个叫乌石天成台，
1: 对，天成台啊。
0: 那它这个是在雷州半岛的西海岸啊，西海岸，这个听起来很洋气的样子
1: 啊。
0: 有一处天成台度假村，
1: 嗯，
0: 私藏了中国西海岸最美的日落哈、啊。人家不都说嘛、
1: 嗯，
0: 玩的就是西海岸啊。那咱们这个西海岸呢，它也是有宁静清幽的沙滩，
1: 对、嗯，
0: 洁白的细沙，无垠的海水。明媚的阳光，
1: 对，
0: 所以呢你这个想象一下就觉得非常的美啊。
1: 那么沙滩上还林立着一排一排呢这个遮阳伞和座椅， 然后呢靠在座椅之间呢，听着此起彼伏的海浪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啊，就仿佛是坠入了大海的怀抱啊。
0: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什么东海看日出，巫

0: 时看日落啊，在这里等一场最美的日落啊。
1: 对，
0: 嗯，那这里还有一个叫做挠洲岛。
1: 对，挠洲岛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十字旁，然后一个卤水的卤字啊，嗯。那处于这个雷州湾东部海域的挠洲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藏着一半火山一半大海的奇观，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开发，岛上的风景呢也是十分的原生态啊。
0: 嗯，
1: 走在纳燕海石滩之上，那么长长的火山海岸呢在眼前是铺展开来，洁白的浪涛打上这个礁石，然后呢就能听到呢大海的这种独特的嘶吼声吧，啊，
0: 是的，是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雷州半岛的一些好玩的、
1: 对，
0: 好去处，然后还有一些好吃的美食、
1: 哎，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来到咱们的播播间，
1: 嗯，
0: 哎，然后呢，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
1: 好，
0: 咱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您聊。

0: promise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在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6: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
10: 欢迎你。
1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把这首来自 Tiara 的 Day by Day 一天天的啊，送给各位朋友。哎，我觉得这个翻译
1: 直译非常
0: 到位，这个翻译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Day by Day、一天天的啊。
1: 对，
0: 希望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一天天的这个心情都能棒棒的。
1: 好，
0: 好嘞。那么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我们咁多位的朋友啊、来到咱们的播播间啊。然后今天呢，带着大家去雷州半岛逛一逛啊，这里有什么雷音、雷舞、雷剧、
1: 对、还有雷石啊，
0: 雷石，
1: 雷州半岛的食品啊。
0: 好，
1: 当然这个到了半岛肯定得逛海是吧？刚才有很多的海岛，像挠洲岛这些都比较出名啊。那接着还有个岛就是东海岛啊，这个东海岛是咱们全广东最大的岛屿。
0: 东海岛里头有龙吗？
1: 这海，东海龙王
0: 是吧？对呀、
1: 传说中有啊。因为这个海水清透啊，沙滩非常细腻，所以呢被誉为叫湛江新八景之一。
0: 哇哦！
1: 这儿藏着一条长达28公里的椰林沙滩啊，就堪称叫中国第一长滩。可以和意大利的黄金海滩媲美啊。
0: 是的，那也感谢我们这位新朋友花样男子的关注。哇，这名字取的
1: 是不是？
0: 哎呀，花样美男来关注我们节目啊！关注我们节目的都是美男美女啊。另外呢，这里是除了岛屿和沙滩，漫步在湛江的城市也能够看到有海的一些去处、
1: 对对对，走进这个椰林婆娑的渔港公园，这儿有一大片草坪，很适合呢午后去野餐，也适合坐在草坪上的远眺蔚蓝的大海啊，还有呢看到这些舰艇往来。那这儿有一个海湾大桥，这是一看海的好去处。有一条小路呢会延伸到海边的一个老屋里面啊，坐在老屋旁边的石台之上，就能和大海啊还有白桥啊来一张大自然的合影啊。那在大桥西侧的中澳友谊花园，这是本地人呢经常去休闲的地方，一半是辽阔的海水，一半是林立的高楼，所以说大海和城市呢就在这儿相依相偎啊。
0: 哇，这是真的很美哈。另外呢，湛江还有黄就是金海岸观海长廊，
1: 对对对，
0: 和金沙湾观海长廊啊，
1: 对对对，
0: 你可以骑单车慢慢悠悠地晃在长廊之上啊，然后呢抬眼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漂亮的林荫、棕榈树，诗意又浪漫啊。
1: 是，当然这个除了看海之外呢，还有就是雷州半岛的它的文化也是非常悠久的，也让很多人呢就特别想要去看啊，觉得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年那个隐秘的角落当时热播之后呢，湛江市区的很多市井老街也走红了啊。那其实除了

0: 这些之外呢，还有啊，更多沧桑的雷州的一些这个街道，比如说雷州曲街啊，你说歌曲的曲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要去打卡原汁原味的骑楼老街，那这个街呢就要去看看啊，
1: 嗯。这个是当地人居住的一些老城区、
0: 嗯、
1: 啊，然后中西合璧的骑楼没有经过任何现代化的改造
0: 啊，
1: 维持着最原始的模样，还有纵横交错的棋盘街巷啊、
0: 嗯、
1: 非常的鼎盛的庙宇，
0: 对
1: 啊，还有有年代感的打银店，
0: 过去用手工打那些银器的 啊，
1: 对，
0: 然后沧桑古旧的中药馆好像一下子穿回到了100多年前啊，老人们坐在树下呢是聊天啊打牌啊，然后摆摊的小贩呢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还有那些匆匆而过的摩托车，以及拐角遇见的一些水烟店，就是那个长管的咕咕咕噜噜那个 啊、
1: 嗯嗯嗯、
0: 啊，不自觉的就会放慢脚步，就去感受一下这些扑面而来的市井的气息，因为这些呢在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啊，所以呢你到这儿来，如果说你很感兴趣的话呢，你就会坐在旁边就叫什么看这个世间繁华啊、
1: 嗯、对，哎呀，这个直播间实在是太冷了、
0: 嗯、是吧、
1: 啊、跟大家表演了一个现场穿外套、嗯、
0: 对、
1: 啊、
0: 所以你现在你们都知道为什么看我永远都是这件台服啊，
1: 对，但是怎么说呢它这个温度啊它时高时低、啊、
0: 对对对，
1: 最近可能又有人调低了，
0: 就有点难把握啊，
1: 对、嗯、那调低了的话就是觉得冷，
0: 对，
1: 好，我们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0: 是
1: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都会有点大啊、
0: 嗯、就是说一定就是要
1: 带个外套，
0: 对，千万不要中招，你像我大概是2个星期以前嘛就感冒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没什么事了，但是还时不时会咳一咳，
1: 你最好就是照顾好你自己好吗我为了我 啊好不好，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说以后大家如果生病什么的
0: 是
1: 就是直接休假就好了
0: 啊
1: 让自己好好放让自己好好的去一是放松、
0: 嗯、
1: 二是去养病哈，也不要传播那个传播细菌、啊、
0: 这不是没这么多假吗、啊、
1: 那有的是假啊、嗯、你就是把假都留来玩了、嗯、
0: 没
1: 是这个样子、
0: 哎、
1: 好，我们说这里有个古村叫邦塘古村，
0: 嗯，
1: 邦呢就是这个
0: 就是国邦交的邦，
1: 对，邦交的邦、
0: 嗯、
1: 塘呢是土字旁的那个塘，
0: 池塘的塘，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有着400多年的邦塘古村，也是被誉为什么叫做雷州第一村，
0: 对，
1: 嗯，
0: 村子至今还保留着100多座古民居啊，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古屋博物馆啊，那深入村子里边的话呢，就会看见一座座高大朴素的屋宅，装饰着花纹繁复的雕梁画栋，还有墙上的灰塑是精美无比啊，好像伸手就能触摸到过去的繁华一样，
1: 嗯，另外呢还有这里呢有什么南面灵山上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三元塔，
0: 对，三元塔啊，
1: 怎么感觉
0: 像我们三元路的是吧
1: 应该在我们这条这个电视台这条路上有个三元塔，
0: 对对对、三元塔静静矗立了400多年、
1: 嗯、
0: 啊，
1: 对，
0: 看尽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啊演变，它曾经是登高望远的一个好去处啊。
1: 嗯，另外呢咱们这个三元塔呢也是有一个17层的塔顶，
0: 对对对，
1: 能够俯瞰整座雷州城、
0: 哦、
1: 啊，在自己的脚下，然后将一片片的湖海风光一条条的市井街巷尽收眼底、
0: 嗯、对，
1: 好，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欢迎这位新朋友叫今生啊，这个婉月今生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点点关注啊，聊聊天，我们来听首歌、
0: 嗯、
1: 稍后接着跟您说说这里的一些好。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直播间里欢乐多啊！咱们呢，每天都在就是手机上面啊，
6: 对对对，
0: 有咱们手机专属版的节目。
6: 好
0: 啊，咱们这个广播啊，只能听到一部分。
6: 不是全部。
0: 对，你如果又想听又想看，又能看到这个峰哥的抓钱手啊，那你就必须得关注我。

0: 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你看咱们这个西红柿不炒蛋啊，感谢你的关注。你为什么西红柿不炒蛋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你非得不炒蛋啊？
1: 西红柿炒鸡蛋没关系，你不要加糖，加糖我就受不了。
0: 哎，我最爱西红柿炒鸡蛋加糖了。
1: 我们不要加糖，加盐、啊。
0: 但是呢，盐是主要的，然后再加一点糖提味儿。
1: 反正你不要让我尝到甜的。甜的就受不了。
0: 谢谢我们西红柿不炒蛋哈，你爱炒不炒啊，反正你加了我们粉丝灯牌，记得进一下粉丝群哦、嗯、欢迎我们这位宝宝。那么说到这个雷州半岛，它是有很多美食的啊，首先就是海鲜。
1: 对，这个海鲜宵夜叫一月白鲳，二月生蚝，三月龙虾，十一月古扇，十二月沙虫。这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啊，这儿有80多种丰富的海鲜。
0: 沙虫这个是真不行、
1: 啊，
0: 都已经来广东那么多年了，我到现在都没有解锁这个东西。
1: 是，我也有很多东西不吃啊。
0: 嗯，反正呢，最出名的就是湛江生蚝、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人生一串》
1: 啊、
0: 那个美食节目啊？
1: 嗯、
0: 啊，他就来这里打过卡啊、
1: 哦。
0: 就是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乳白色的软肉啊，
1: 嗯、
0: 每一口都柔滑饱满啊，还飙汁儿啊。然后呢，想一想就口舌生津，就很馋啊。
1: 嗯嗯。当这个碳烤架呢冒起了缭绕的烟气，肥嘟嘟的生蚝开始呢滋滋作响。
0: 嗯，
1: 我真的很佩服，那第一个发现它能吃的人是真厉害啊！它外面看起来这个样子，你哪知道里面是这么是吧？这么香软。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广东要说是鲜甜，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湛江生蚝就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另外到这儿呢，还能够吃到爽脆带感的沙虫，
1: 鲜甜 Q 弹的对虾，肉质鲜嫩的海蟹，人均100啊，就可以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啊。
0: 沙虫就算了啊，
1: 下次可能。就让你没告诉你那么吃了也吃了啊、嗯、
0: 对呀，就像我吃土笋冻一样，
1: 对不对、
0: 啊、一直以为里头是笋、啊、
1: 是
0: 没想到里头是虫啊，吃了之后说哎呀这个土笋冻真香，怎么一股肉味儿啊这个笋，结果一看半条虫在那儿、
1: 啊、就是肉。
0: 哎呦天，真的是从此再也不吃土笋冻、
1: 嗯、
0: 啊。好吧，你看我们这个小马哥也说沙虫还真没吃过啊，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勇气啊。
1: 嗯，
0: 当然也是每个地方的一个习俗，
1: 对，不一样。你看很多朋友就说那个北方的蚕蛹他也不敢吃，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但是你真吃了，觉得是吧？这个蛋白非常丰富，也很香
0: 脆。我这么一看、
1: 啊，
0: 我简直弱爆了。我是北方的蚕蛹也不敢吃，
1: 啊、这你也没吃
0: 过，我没吃过、
1: 哦。
0: 你知道我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家八一的时候、
1: 啊，
0: 每次去外公家去聚会，
1: 啊、
0: 然后每次家里都
1: 有
0: 炸蚕蛹，我是一直不吃。
1: 啊，这个蚕蛹我倒是尝过，还行啊。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到现在都没有人能让我。有勇气吃那个，有多少人勾的我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你尝一个你尝一个你会爱上怎么怎么地。我跟你说榴莲我都是这样被勾的上的、
1: 啊、
0: 我原来也不吃榴莲嘛、
1: 啊、
0: 后来我还是敢吃了一下，
1: 所以、啊、
0: 哎就爱上
1: 迈出第一步。
0: 不行、
1: 啊、
0: 那玩意儿那个样子太吓人了、
1: 啊、要做一个孤勇者是吧，
0: 你要不行的下次就把它的那个壳给我剥开扔
1: 里边，把里
0: 边
1: 肉放里边，
0: 哎对、
1: 啊、
0: 你就光把里边肉这个你让我看不见是个什么东西，但
1: 里面好像没什么肉，
0: 不敢吃，不敢吃，不敢吃，有点恐怖，好吧。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什么？
1: 嗯，
0: 可以实现水果自由。
1: 对对对，雷州半岛是一个低调的水果大户啊，
0: 嗯、
1: 这个一年四季都是藏着饱满鲜甜的热带水果。嗯、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菠萝产区，
0: 哎、
1: 被誉为"菠萝的海"，不是菠萝地海啊，是菠萝的海啊。
0: 菠萝的海，
1: 那、
0: 啊、
1: 当然你要用东北话也可以叫菠萝地海啊，
0: 菠萝。地海、
1: 哎、菠萝地海 啊
0: 对，感谢小马哥的关注。哎呦喂，小马哥都来关注了、
1: 嗯、
0: 厉害了啊、这里还有什么徐闻产菠萝，
1: 连江产红橙，
0: 麻江产火龙果，
1: 对，雷州产木瓜和菠萝蜜，还有荔枝、龙眼、甘蔗、芒果、木瓜啊，你能想到的热带水果这儿几乎都有啊。
0: 哎呀厉害厉害啊。
1: 嗯，
0: 另外这里还有叫猪仔肉。
1: 猪仔肉是吧，
0: 雷州美食一绝。
1: 对，一碗猪仔肉汤加上番薯饭，这是辛劳一天之后呢最好的慰藉啊。选用10来斤的小乳猪啊，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再配上酸醋调出来的汤汁儿 肉质软嫩不柴，肥而不腻，不蘸任何的酱料，没有一丝这个猪的那个味儿啊。那汤汁是酸甜口的，
0: 没有一只小猪仔能活着走出雷州。
1: 对，咱们东莞这边是
0: 小猪仔
1: 烤乳猪，他们是蒸煮。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另外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土丹粥。
1: 哎，这其实跟你说的那都差不多
0: 啊，叫土笋豆。
1: 土丹是一种生活在海滩上的生物，
0: 哦，
1: 雷州人叫它叫泥丁啊。挖来新鲜的土丹就可以用来生腌，也可以用来煲粥啊。在很多朋友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呢，这是家乡味儿啊。把土丹洗干净之后呢，和粥一块煮，熬到米粒呢都微微化掉啊，这你都看不到里面有土丹了啊。这浓稠软糯的口感，配上土丹的爽脆鲜甜，吃过之后会上瘾。可能吃完了说，哎，这是啥？这个粥怎么这么好吃？里面有土丹。
0: 不是，我发现他们怎么总爱跟这些虫子起名叫土什么，要么叫土笋，要么叫土丹啊，就是坑人啊，就是让你
1: 土啊沙呀沙虫啊，是不是？
0: 对，然后就是让你不知道它其实是个什么东西，
1: 就说明它就是叫什么，就非常接地气。地气不就土和沙吗？
0: 嗯，对对对。然后最长的河说呢，湛江挺好玩的。
1: 嗯，
0: 哎呀，今年降雨太多了。
1: 那是今年下雨下太多。
0: 对，
1: 啊，
0: 是是是。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欢迎大家能走进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1: 对，你可以坐飞机到湛江的吴川机场，也可以搭高铁到湛江西站、雷州站或者是徐闻站啊。广州出发呢，大概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啊。
0: 去这儿呢，能够晒着亚热带的阳光，
1: 对对对，
0: 尝遍瓜果，去古老的街道啊，然后吹吹海风，然后呢，这才是海边度假最初的模样啊。
1: 对，记好了，所以周末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放松休闲的好去处，雷州半岛，
0: 好嘞，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哈。进了一下我们粉丝群以后，每次的直播都可以不用错过啊。
1: 好，
0: 好啦，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 With You， 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好，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晏昼3:01左咁，睇睇最新一节嘅现阶段路面嘅情况吓。咁啊，睇翻咧就北道大数据提供嘅路段，话有个路段非常拥挤，大家一定要系经过呢路段最好兜路吓，就石大公路南向北啊，哇，拥堵时间成个几钟嘅一个。因为涌到已经是超过66分钟，咁真系好犀利吓。东深路方面嘅北向南亦都出现一个半个钟以上嘅涌到，单东线从凤岗凤青路到浸教堂路亦都系出现一个比较大嘅涌到，有接近系半个钟嘅。另外石大路方面啱先提咗啦，连马路跨桥附近位置咁啊半个钟以上嘅，东深路东安大道附近南向北超过半个钟嘅涌挤，流化路方面亦都有20多分钟嘅拥挤，今日做乜嘅情况会出现咁多嘅拥堵路段呢？另外从迎宾大道东啦，就从花园街跨铁桥路段到湖景路段啦，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拥堵嘅。东江大道附近啱提到啦，亦都系一个拥堵比较耐嘅一个地方啊。另外再提翻咧，就水上路山水路附近东向西有半个钟嘅拥堵。另外东平大道从田尾富兴路到环常路北，亦都有比较大嘅拥挤嘅。今日有颇多路段咧，就唔知点解会比较拥堵嘅，大家经过拥堵路段，耐心忍让下吓。
12: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积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建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

0: 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三点过啲嘅时间，睇完最新嘅路面交通路况，亦都一首我自己系比较之中意嘅一首歌啊！咁就开嘅今日周五小周末嘅文企在线。我系思轩啊，就外边今日唔知点解啱啱点解我特别系重点提咗下嗰个交通情况啦，因为今日唔知点解就全程路段当中有颇多嘅路段咧系出现半个钟，甚至有啲去到一个钟嘅拥堵嘅。是不是天气的问题还是怎样呢？因为之前我都没试过这种的天气会影响到那个交通情况那么紧要的。因为现在石大公路还是成一个钟差不多拥挤的。然后就金朗南路方面管章路附近东向西亦都成半个钟以上的拥挤。咁即係话呢，换言之呢啲路段呢，其实拥堵嘅路段都係颇为之多。咁大家经过嗰啲路段嘅时候，无论个咩情况，做好兜路啊，如果真係冇办法兜路，即係已经卡喺度嘅时候呢，内心忍让下，稍安勿躁。因为正常嚟讲，可能係天气今日继琴日嘅一个稍稍有雨水之外，今日早上到而家为止嘅天口方面，各地东莞啊都系会有雨水天气嘅。咁当然就好在咧，就冇乜太大嘅大风嘅感觉，因为咧就今日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但系咧就佢系短时大风，所以唔需要太过担心佢会造成比较大嘅一个影响。咁但系无论点样，出远门朋友咁特别咧就今日小周末啊嘛，好多朋友会翻或者系周边嗰啲地域咧会逛一逛啦，会令到咧就。出行的车流量会加大，所以大家要耐心忍让一下。另外就对住做好呢个防鼠降温之余咧，就要做呢个防蚊防虫嘅问题。呢段时间我哋经常都听到好多个防虫防蚊嘅嘢啦。咁所以咧提示大家，屋企当中要翻盘倒管。咁出远门嘅朋友咧就尽量咧冇即系郊野个朋友啦，冇喺嗰个。早上太阳出嚟嘅嗰个两个钟，同埋傍晚时分嘅两个钟左紧嘅蚊出嚟叮人嘅高峰期活动高峰期咧，去啲郊野当中嘅树荫周边去闲逛，或者系即系溜达啦。因为嗰个时候咧就啲蚊嘅活跃度系比较高嘅，容易叮你啊。咁最好咧就着长袖衣服啦，或者系防晒衣啦。最好仲有咧，搽翻啲即系蚊怕水啊，或者蚊，总之系蚊唔敢叮你嗰啲嘢最好啦。屋企当中就要翻盘倒罐，阳台啊、屋前屋后嗰啲即系装积水嘅花盆啊，或者系盆罐，将啲积水倒咗佢。因为咧就啲蚊咧，佢幼虫啊、卵啊，或者系一个蛹直成蛹之后，佢嗰个时间点都系水道生存嘅。咁就倒咗水之后，佢咪冇咗个温床，咁啊冇办法生存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最有效嘅防止蚊成。成蚊虫的一个比较有效方法。咁灭蚊方面咧，就肯定系屋企当中放灭蚊香啦、点蚊香啊、蚊扒咁样。而咧就为咗防蚊咬嘅话，就最好安下啲纱窗啊，又或者咧就屋企里边都系尽量做一啲嘅蚊帐啊咁样，咁啊防止蚊虫当中追住你嚟咬。都系咁噶啦，就灭蚊冇乜特别嘅有效方法，翻盘倒罐啊，仲有各地方可以喷啲杀虫水啊，咁样亦都系有作用有效果嘅。基本上呢段时间咧，全民动手咁上下噶啦，咁啊期待咧就将呢种蚊蝇啊、蚊虫啊，能够扼实喺水当中，所以咧翻盘倒罐好重要吓。大家出郊野当中运动或者系散步嘅时候咧，冇选择早上日出嘅前后两个钟，或同埋咧傍晚日落前后半个钟吓。
3: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5: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3: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4: 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嘅民企在线吓，咁啊呢一段时间天气无论点样，咁啊大家做好一个防蚊啊防蝇嘅工作啊。另外出门嘅朋友留意一下天气嘅一啲最新变化，因为呢排咧就个天口方面咧就唔单止红热，仲有咧就雨水天加大，嚟紧几天应该都系有雨水天噶吓。好，继续翻嚟咧就今日周五嘅民企在线，今日选头条咧，我选咗颇为之令我哋广东自豪嘅，而且咧就。去年开始咧，我哋都已经系大张旗鼓咁出去省外方面去学校招收招引人才，百万英才入粤来，咁而且私人才嚟管嚟，咁啊就连续2年时间已经引才破百万嘅，即系每年破百万啊！即系点解啲年轻人啦，啱啱读书啦，或者毕业咧，点解会选择我哋广东咧？嗱，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呢、這个。好有硬气嘅一个底气嘅嘅账本吓，咁呢两年咧就人才入管咧就真系颇多嘅。旧年系吸纳咗超过110万嘅高校毕业生，今年啊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已经系再次吸纳超过100万人，留管、嚟管、就业、创业，100万个选择就系100万次嘅用。大家嘅即系所有嘅啊欢迎嚟我哋广东嘅感觉。咁年轻人点解嚟广东咧？首先就系机会够多啦。咁啊，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到低空经济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咁啊萌生出新嘅岗位。咁啊，产业升级需要人才，人才聚集又推动咗系产业嘅跃升，形成一个正循环嘅。咁而家咧就广东将人才工作深度系嵌入咗产业全链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系提出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并进，打造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嘅科学人嘅

0: 型複合型啊人才隊伍。對後生仔嚟講咧，就嚟廣東就特別的不易嘅，唔單止係揾份工咁簡單，更加係登上咗駛向未來嘅大船。仲有產業方面有厚度，城市更有温度。五有的三好政策，直面求职、住房、落户、创业等现实的难题。广州、深圳、东莞等地陆续推出了免费的住宿、安家支持、过渡住房、创业贷款等举措，来了广东就是我们广东人，正变成了可感可及的城市的诚意。每年百万级别的青年人才汇聚我们南粤，汇聚的是人，聚的是人心，积蓄的是未来发展的势能。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这句话呢，重新走红的背后就是年轻人与广东的一场双向的奔赴。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其实民企在线，嗱，琴日讲咗啦，就老三件啦，新三样嘅新新三样嘅嘢吓，即系证明咯，我哋广东乃至系全国啦，嗰个外贸出口啦系相当之势头猛烈嘅。咁而喺出口嘅数据当中咯，广东嘅贡献绝对系排喺首位。另外仲有咧，东莞亦都能够排喺比较前嘅位置。咁今年嘅前7个月啊，广东嘅外贸进出口数据继续保持强劲嘅势头，最新数据统计增长20.5%，即系20%有多啊！今年前7个月，广东嘅外贸进出口6.49万亿，比旧年同期增长20.5%，咁啊占咗全国嘅进出口总值咧21.6%，即系话我哋有20%几系我哋广东贡献嘅进出口嘅数值啊，全国嚟噶。咁对全国进出口增长贡献度咧，去到24.9%增长度啊。咁另外咧，进出口规模继续系稳居全国第一。咁其中出口3.8万亿，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收窄咗24.5%嘅。咁啊，中揽咧各个月嘅数据咧，今年1到7月份啊，进出口嘅规模都系保持2位数嘅增长，即系每个月啊。咁啊，单单7月份即系上一个月，广东嘅进出口1.01万亿，增长19%，继6月份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之后，继续保持咧规模破1万亿嘅。咁其中出口就5824.8亿，增长7%；进口4234.6亿，增长40.7%。7月份进口好多啊！前7个月我睇睇翻，即系数据方面啦。东盟继续系保持我哋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嘅地位。广东对东盟方面嘅进出口破1万亿，达到1.02万亿，增长14.2%。咁啊，对中国香港啦、欧盟啦、美国、中国、台湾分别增长。咁啊，香港方面系47.4%，欧盟5.2%，美国3.8%，我哋中国台湾系8.7%噶。咁除咗呢个之外，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亦成咗系比较快。嘅增长，我哋睇呢个数据话，真系唔差嘅呢数据，都系2位数以上。对韩国增长44.3%，非洲19.8%，印度16.5%，澳洲方面有33.3%嘅。同时咧，经营主体继续持续活跃啦，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继续系显著。咁前7个月咧，广东有进出口实质嘅企业有18.3万家，咁啊增长幅度去到系34.7%嘅。咁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增长去到40%多啊。而进出口方面有4.37万亿，增长26.7%嘅，亦占咗我哋广东进出口总值嘅67.3%。咁啊，对即系民营方面差唔多70%啊，占咗吓。咁对广东嘅进出口嘅增长贡献度去到83.4%，即系差唔多84%啊，即系厉害啊！咁啊，外资企业进出口咧就系1.9万亿，增长都系有13.5%嘅，已经连续咧18个月实现系增长嘅态势。而进口方面，咁啊，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连续5个月保持较快嘅增长。所以经常听啲朋友讲就话啊，我公司啊，我嘅企业啊，接个订单冇晒时间做，个工人咧加班加点啊咁样。

即係三蚊到啦咁樣。而且因為今年嘅夏季我哋嘅電能儲備夠嘛，所以冇乜要錯峰嘅用電嘅問題，所以基本上開足馬力，咁啊，所以保證訂單嘅一個能夠完成，所以咧就咁樣嘅訂單數量排曬隊嚟到，有啲話甚至排到2027年啊啊年底啊咁樣，即係證明一個問題咧，我哋係有我哋嘅優勢，接可為之多嘅智能方面嘅訂單，繼續保持持續嘅旺盛啊！再睇翻嗱，喺呢进出口当中，亦都系举足轻重嘅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拳头产品，就系人形机器人啊。机器人啦，之前咪成日玩嗰啲咩马拉松，即系跑步啊咁样嘅。第一届听讲就话，有啲人咧要跟住个尾啦，用风扇吹啊，用泼扇泼啊咁样，即系惊佢即系热度太劲啊，会瘫痪咁样。咁但係第二次當中第二屆舉行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咁樣咩問題咧？咁就話唔需要呢樣嘢啦，而且即半馬係半馬嚟㗎，唔係全馬嚇。出現一個就機器人已經跑贏咗人類啊！即係話你係唔夠機器人跑嘅啦已經。另外仲有嗱，今年我哋繼續有第二屆嘅人形機器人運動會，呢只解運動會啊，咁啊將會喺8月22號喺國家速滑館冰絲帶呢个馆开幕，全球有16个国家将会参加我哋呢个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嘅运动会啊！经常听好多运动会，但系机器人运动会，即系打拳击啊咁噶咯，跳高跳远噶咯，系咪啊？呢届嘅赛事一共吸引咗系6大洲16个国家嘅666支队伍，哇，好庞大吓！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嘅数量亦都咧就睇下先啦，翻咗两番啊！咁啊，国际方面咧就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亦集结咗5支机器人嘅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喂，机器人踢世界波啊！咁啊，组建咗一支国家联队参赛，犀利啊！咁啊，国内方面，我哋157家企业咧，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咁第一梯队企业基本上全部到晒场噶啦。咁啊，27所嘅905嘅高校亦都参赛。咁国内队伍涵盖咗成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埋特别行政区，确实系遍地开花。赛事方面啊，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0个，构建起在全纬度嘅技术练兵嘅场地啊，16个国家全球第二届嘅世界人形机人运动会将会喺8月12号喺我哋国家当中嘅速滑馆冰丝大开幕，到时真系睇睇呢啲机人当中嘅竞技状态点啊，好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7: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0: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1: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五小周末嘅民企在线啊，咁啊啱啱亦都稍微休息咗一下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资讯啦，另外仲有我哋台嘅啲活动。咁啊，呢个活动咧就已经系逐渐进入一个截止报名噶啦，所以大家要揸紧时间。咁啊，都经常听就话，同因为有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啊，亦都因为择一城而居就与之偕老咁样，即系话一个城市当中嘅魅力嘅在于你系喜欢喺呢度，另外喺呢度终老咁样。所以咧就一个城市魅力好重要，系离唔开音乐呢样嘢吓。所以2026东莞企业嘅音乐大赛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我哋呢一届大赛已经第二届噶啦。咁啊，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咧，共同咁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超到150,000，单项嘅最高可以赢取10,000元现金丰厚企业广告资源叠加噶吓。有啲老板可能会担心就话：，我公司冇咩音乐细胞啊，参唔参加得啊？咁样。其实是得嘅，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你嘅版权出嚟，你就系总自己选手吓。有歌冇版权唔紧要，我哋帮你搞掂晒。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创作你嘅歌曲，专属你企业嘅歌曲，亦都可以帮你搞掂。唔想原唱，唔想原创，直接咧就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亦都 OK， 你唱得好，亦都能够攞奖金，赢取奖项嘅。員工當中有啲即係經常去卡拉 OK 啊，有啲人真係好掂水嘅，咁即係話用佢個人嘅原創代表企業嚟出戰，亦都 OK 嘅。流行音樂、搖滾、民謠、說唱風格不限，只要你上場就有你嘅舞台。全市企業仲有商協會都可以參賽。奖金方面咧，就啱先提啦，150,000奖金池啊！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金舞台，仲能获取呢个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让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万人所关注。报名截止时间到8月下旬， 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嘅微信号。咁然后报名参加我哋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咁啊，期待咧就嚟紧音乐大赛方面有你哋嘅身影，亦都能够赢取你想要嘅奖项同埋奖金啊！
1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1: 继续回来，民企在线，一起继续出发。咁啊，而家仲系暑期啊，以前咧经常去听就暑期档、电影档、春节档、电影档咁样噶嘛，或者系国庆档、电影档。咁而家咧就系暑期档啦，系嘛？咁啊，2026年嘅暑期档电影点样咧？睇睇翻呢个数据吓，咁啊睇翻咧就票房已经突破咗90亿，广东竟然又系以35亿居第一票仓。咁个平台数据咧就到8月12号，咁即系话前天时间啦。2026年嘅暑期档6月1号到8月31号，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咗90亿，即系话咧，6月1号到8月31号，我哋只系到12号就已经突破咗90亿，总观影人数超过2.47亿人次，总放映场次超过3178万场次吓。连续24年稳居全国票房冠军嘅广东，仍然喺暑假档期当中展现咗强大嘅市场活力。咁到8月12号，广东以13.52亿嘅票房稳居暑期档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去到15%。咁观影人次咧，我哋广东啊3626.8万人次，仲有放映场次338.7万人次，都系居全国之首嘅。喂，人口我哋唔系最高嘅喎，我哋经济最高啫吓。咁谂唔到咧，睇电影咧年年攞冠军嘅。系咪我哋广东人都中意夜生活多啲咧？有啲人系咁讲嘅，就话广东人嘅夜生活咧系丰富多彩、千姿百味啊啊！我点解用个味咧？因为好多嘅烟火味啊嘛吓。有人就话你去江苏、浙江一带啦，咁甚至上海、北京都一样嘅。咁如果你成日跑呢啲地方嘅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就系咩咧？虽然佢哋个经济好发达吓，亦都人口好多，咁但系到咗夜晚，佢哋话10点零钟嘅话咧，包括成都都系咁嘅喎，南京都系咁啊，咁就会即系话一除咗呢啲咁，即系话网红嘅旅游景区里边嘅街市之外咧，大多数嘅街市咧就有啲人虾水静嘅味道嘅。原因就係唔知點解佢哋可能夜晚唔習慣出屋啊，即係10点零钟到咧就翻屋企比較多嘅。但係廣東人啦，當然而家已經係比以前少咗好多。你以前我後生，喂你哋而家後生同埋我哋以前都後生啦，可能因為呢種娛樂嘅工具啦，或者喺屋企當中你以前就睇電視啫，係咪啊？聽下音響咁樣，聽下電台咁樣。而家話好多噶嘛，你又拿住個手機喺屋企，又可以叫外賣。跟住落嚟咧，食饭又可以送到你屋企门口，系嘛？送到你屋企添啊！咁啊，所以咧就社交当中有好多平台啦，俾你去社交啦、沟通啊、睇好多嘅赛事又 OK 啦咁样。所以咧就而家嘅后生出门去夜晚当中嘅消遣咧，比我哋以前咧真系减弱咗嘅。咁但系到而家为止，就算减弱，我哋广东嘅呢个夜晚嘅。在一些街市当中还是比较有人气，烟火味才比较浓的。动一下3、2点啊，当然这样不提出大家那么晚。但是就你宵夜好或者夜晚娱乐好，即是不要搞那么晚咯。但是也都没说喂10点钟回家，当然也都得。就我期待呢就说我们的宵夜档啊，我哋咧娱乐场所啊咩嘅电影院啊，都能够有所消遣嘅人，咁先得个城市有烟火味啊嘛，系咪啊？嗱，影片方面再睇翻啦，今年暑期嘅档期截止到系目前一共有4部影片咧，档期房票房啊超5亿嘅，分别系《功夫女足》即系阿星爷嗰出咧，有啲人话好睇，有啲人话无厘头。你中意星爷呢种风格，你咪中意佢咯吓，唔中意可能就唔中意咯。仲有八仙即系个，好似系动画嚟嘅，系嘛？定系 AI 制作噶？唔知。总之咧就听讲就都几虚撼吓。咁仲有一部咧就系蜘蛛侠进口片嚟嘅，叫《暂身之日》。 我未睇，咁啊，但听讲得 OK 呢出戏吓，仲有一级《阿摩的情书》，咁呢出咧就已经系含晒噶啦，咁啊，好似廿几亿嘛，系嘛，咁啊，《功夫女足》亦超咗十亿，话应该呢段时间，咁啊，暂居呢几部戏啊，四部啊，暂居票房榜首嘅就系粤产电影啊，《功夫女足》，哇，犀利啊，目前已经系累计票房超咗22.7亿啊。观影人次超过6620万，你睇嚟粤产片系咪啊，或者港产片啦，系咪仲系好有市场嘅咧？广东吓，反正我觉得咧，就如果你睇港产片，一定要睇白话片嘅。你要习惯港产味，或者我哋粤语味，咁你先会觉得佢有亲切感啊。呢、这个当然就系、是有情怀喺度啦嘛，好，继续睇翻我哋广东嘅有一个比较大嘅叫做基建场景啦，或者交通运输场景啦。呢度咧就去翻到惠州呢边，啊，惠州听讲有望成为第五城啊嘛吓，即系我哋广东吓。前面几个大家数唔数得出啦，广州、深圳啦，我哋东莞啦、佛山啦，咁然后咧就。个万亿城市落嚟会唔会就数到惠州呢？吓，嗱，惠州因为佢即系地方系颇大，又有山又有水，又有文化，当然同我哋东莞亦都系各有千秋，我哋东莞都唔输蚀吓。咁啊，就有人话惠州机场要扩容吓，而且呢个机场系一个千万级别嘅机场，广东经济第五城。咁有望迎嚟一个千万级嘅机场，咁已经呢段时间刷晒屏啦。咁啊，惠州终于啦迎嚟咗机遇比较大嘅大爆发期，未来咧，惠州将唔单单系深圳第二机场所在地，亦可能会成为深圳最关键嘅产业承载之地啊之一啦，或者吓之一，因为就系我哋东莞啊嘛吓。仲有中山啊 ，K 哥都有啊。总之咧，就佢都有优势，因为佢地系比较多，又靠近林森啊嘛吓，林森片区。嗱，以建设深圳第二机场为机遇，未来唔单止啦，呢个惠州系深圳天上嘅经济，会有向惠州机场转移，甚至地上嘅产业亦有可能咧向惠州有转移嘅。一个合理嘅预期就系话，到2030年，惠州有望向三个千万万亿级别嘅目标城市发起冲刺。万亿 GDP、千万人口与千万级别嘅机场，三个千万，啊，我哋东莞咪两个万万啊，两个千，我哋两个万啊嘛，我哋又搞个三个四个万得唔得？好啦，睇翻惠州先，惠州机场位于系惠州市嘅惠阳区平潭镇啊，咁而家就系、是平民化嘅合用机场嚟嘅。军民合用机场，咁数据显示近十年惠州机场嘅旅客吞吐量系从37万人次系剧增至336万人次，哇，十倍都差唔多吓。伴随住旅客吞吐量嘅持续攀升，提升机场嘅整体能级已经迫在眉睫。咁根据规划咧，就惠州将会喺现状当中嘅跑道南侧新建第二条嘅跑道，第二跑道建成之后可以达到咧千万级别嘅干线机场嘅服务水平。作为广东嘅经济第五城，惠州2025年嘅 GDP 系达到6363.66亿，咁系除咗我哋深广管佛之外，广东最接近万亿目标嘅种子选手。佢几时可以有万亿嘅咁样嘅能量呢？我哋不妨拭目以待。
13: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6: 畅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3: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
11: 线，继续翻嚟星期五小周末嘅名企在线啊！咁啊，讲咗惠州有机会建一个啊，已经定咗噶啦吓，咁啊，千万级别嘅机场，咁啊嚟紧亦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种子选手，就是、万亿级别嘅第五城。 咁啊，廣東第五城啊，我哋都期待佢能夠更進一步嘅發展。咁我哋東莞亦都唔輸蝕嚇，講咗佢嘅一啲投資之外，我哋講下我哋東莞當中嘅威水事。咁我哋今次講講資本市場好嘛？我哋而家嘅資本市場已經形成一個叫做東莞板塊，好多民企啦都係向住一個好理想，好想將企業做強做大嚇咁嘅方向，即係敲鐘上市呢個係我哋好想要嘅一個，即係將企業當中分享俾所有人都能夠參與嘅。咁而且我哋東莞方面呢、這個資本市場嘅東莞板塊。在今年迎来了多个历史性的时刻，有64家 A 股上市公司的管企总市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大关，首次诞生市值超过4000亿元的上市公司，千亿市值俱乐部最佳加了两家的新成员，东莞板块的耀眼表现，其实是资本市场对东莞新质生产力的高度认可，亦都是东莞从传统到先进，从制造到自创，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城市能级跃升的生动的色彩。我们数数这位趣事好吗？咁啊，从上市管企整体嚟睇咧，就东莞板块加速扩容啊，首次出现咗系千亿嘅市值嘅上市公司。2025年啊，东莞新添咗四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 A 股上市公司总数攀升至系64家，喺全国地级城市当中排名第七吓。咁啊，广东省咧就唔含深圳，稳居第二。咁到2025年12月嘅31号，咁啊，64家上市嘅管企总市值。去到7992.24亿元，首次系出现咗咧，大概系千亿市值嘅上市公司。咁百亿市值嘅上市公司已经去到23家，新增咗13家，数量翻咗倍嘅。咁呢个 A 股上市公司啊，今年系加咗2家。咁另外今年咧就喺新三板加埋今年啊，新三板挂牌嘅企业突破180家，数量领跑广东省。咁啊，整体证券化率咧系攀升至62.63%，同比再提升咗28.88%。咁喺旧年咧就2025年啊，全年嘅新增北交所嘅 IPO 方面嘅受理企业咧8家，数量全国第三，全省第一。啊，犀利吓！下半年新增了 A 股的 IPO 受理企业8家，全国第二，又是全省第一。咁至到年底的 A 股的 IPO 再审，讲翻今年啊，IPO 个再审的一个企业去到16家，全国亦排喺第6个位置，上市管企不断突破。咁而且咧就后备的力量越发充实，发展动力更加澎湃。呢、这个数量讲下业绩好嘛？喺经营业绩，因为而家逐渐系中部疲劳嘛。我哋睇翻上市嘅管企内在嘅价值不断咁提升，咁啊科创含量稳步攀升嘅。咁我睇翻一啲数量，2025年啊64家嘅上市公司方面，实现营收1562.42亿，同比增幅16%，平均营收从24年嘅21.04亿劲升至24.41亿。咁其中咧14家嘅企业当中，管企啊营收增速都系能够突破30%嘅关口，即系年增长幅度啊。咁43家嘅企业嘅增速跑赢全部嘅 A 股市场嘅1.5倍嘅平均嘅增速，咁啊占比接近系70%。咁喺去年2025年，64家嘅上市公司咧，实现咗系规模嘅净利润104.77亿，比24年同比增长40%有多，盈利规模同埋盈利嘅质量都系实现咗显著嘅提升，企业内在价值最上一个新台阶吓。咁呢个咧就系佢嘅市值。咁再睇翻佢嘅市场表现，咁上市管企受到资本嘅热捧啦，产业景气度系持续攀升。喺2025年，由东莞上市公司协会编制运行嘅东莞系列指数全线飘红，围绕 PCB 啊、液冷、连接器等 AI， 仲有泛 AI 嘅核心产业链，上市管企系迎嚟咗市场嘅高度关注。咁随住咧行业发展景气度嘅得到认可确认，市值亦都系路飙升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整体嘅一个即系市场表现。咁从国际化布局咧，亦都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好想去进行嘅一个方向啊。当然我哋亦都有好多出海嘅。 咁从国际化嘅布局睇咧，就全球嘅版图亦都系渗透进一步加速咗。喺2025，即系旧年，东莞嘅上市公司嘅全球化部分系实现咗从单纯嘅产品出海到系统入链全球嘅深度嘅跨越。一共有50家上市公司系开辟咗境外嘅业务。咁啊，电子与机械设备依然就系出海嘅主力，海外业务都系跨越咗15个以上国家或者地区，基础化工仲有电力设备紧随其后，轻工通讯建材、纺织、有色咗医药等等行业，亦都系全球多点布局。咁而从区域分布睇咧，南亚就系布局最密切嘅阵地，占比到咗57.87%。个百分比有37家嘅，咁啊欧洲同埋北美两大高端市场依旧系强力嘅支柱，分别占比28.13%系北美。另外咧就睇翻呢个欧洲啊，占28.13%18家。另外北美系25%系16家，而东亚、中国香港、中南美洲以及系中东以及非洲等新兴市场，亦都系加速版图嘅渗透。另外从加速版图提用质量方面，到科技创新提升其内在价值，再到布局了深耕前沿赛道还有国际市场打开发展的空间。那我们东莞的资本市场东莞板块已经是实现了规模能级、科创能力还有全球竞争力的迭代的攀升。咁啊，展望未来，咁啊，东莞嘅上市军团将会持续借助资本市场嘅活水咧，绕盖实业嘅沃土，以自主创新夯实产业根基，助力咧东莞制造向东莞制造嘅华丽蝶变，为加快建设自创优品和美宜居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应有嘅动力。嗱，呢个系我哋最期待嘅嘢吓。
13: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6: 畅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3: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11: 继续民企在线时间。咁啊，啱啱同大家分享咗东莞嘅上市板块军团啦，真系吓就呢几年咧，我哋喺科创板方面啦，或者咧就北交所方面嘅上市嘅敲钟嘅上市公司咧，系日益增多嘅。咁啊，就 A 股方面亦都即系主板啊，亦都继续系有创新嘅上市公司啦。咁啊，而且经常上我哋栏目方面嘅啲咩嘅去到咩小巨人啊，倍增计划里边列入嘅，或者系上市公司嘅后备嘅候选企业咁样，已经系排晒队嘅。咁即系话嗰个占比嘅量又都破

0: 之大，好多嘅企业老板上嚟嘅时候都提到就话，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深耕自己嘅行业，然后咧喺深耕之后，希望拓展自己嘅领域眼界。首先拓展就系上一个上市公司啊，成为上市公司当中，咁啊面向所有嘅团队啦，面向所有嘅股东，能够开放呢个市场，让大家都分享企业嘅成长或者系财富。另外仲有咧，就希望能够借此大舞台，能够走出东莞，走向中国嘅其他城市、其他领域，甚至走向全球，咁让更多嘅资本追逐翻我哋东莞嘅企业，亦都能够让更多嘅参与投资嘅股东享受到资本嘅红利，呢个系佢哋好期待嘅嘢啊。总之就都提到咗，我期待好快几多年几多年就敲钟咁样，咁啊好多后备企业都能够实现呢个梦想嘅。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今日咧就文记再先，今日礼拜亦都系差唔多嗰段落，我哋下周同一时间周一继续有文记再先，我哋下周再见，拜拜。
1: 喺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十大公路的南向北，连马路附近呢是拥堵1.45公里的桑茶快速路的北向南，安泰路附近的拥堵1.2公里，东深路的北向南，廊州工业路附近呢是拥堵71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金朗南路的东向西管张路附近拥堵674米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像是在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南，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1.2公里。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济路呢，当前的缓行521米左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上屯收费站附近拥堵176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非常开心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又有朋友来做客啦。
1: 哎，那就是来自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正畸科主任朱叶玲朱医生，朱医生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啊，
1: 主持人很干脆。哎，你好。
0: 对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有我们的抖音直播哈，
1: 对啊，
0: 同步开启的。那同样的，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嗯，
0: 咱们有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
0: 也是机会难得。
1: 是，
0: 您有任何啊，在这个口腔啊，这个方面有问题的，
1: 嗯，
0: 就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这个提问了。
1: 没错哈，那大家最近小伙伴们，如果说牙齿方面有问题啊，您的家人也好，您的这个小朋友也好，您的朋友也好，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在进行互动。同时呢，在公众号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正畸科主任朱叶玲朱医生哈，那虽然朱医生呢是始终深耕于这个口腔正畸这个领域，但是呢，其他的比如牙齿的一些问题呢，朱医生也是能够帮您解答的哈。那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来进行在线的，我们一起这个聊一聊哈。
0: 哎，太好了。
1: 那朱医生其实这个在，因为我也做正畸哈，之前我们上节目之前聊过，也是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做正畸，我是做了40副的疗程，现在已经第20副结束了，
0: 就过半了，
1: 就过。办了啊，那很多就是朋友也就问啊，说正畸呢，问到有的人他需要拔牙，有的人他就不需要拔牙，
0: 对
1: 啊，对，这个是作为咱们正畸科的医生是怎么来判断他是不是是否需要拔牙呢？
2: 这个拔不拔牙，我们主要是要看他的一个牙列的一个拥挤度，还有要结合他的一个面型，如果他
1: 面相不善，我就拔你的牙；面相长得好看，我就不拔了，是吗？
2: 当然不是。首先是牙量与骨量的一个，如果是不协调的话，比如说牙量比较多，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牙列拥挤的话，那肯定是需要拔掉几颗牙才能够排起牙列的嘛。
1: 就是给这个牙齿口腔内部腾点空间呗。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对于面型有要求的，你说。牙齿牙裂就是凸，然后影响到面型美观了，那肯定要拔掉几颗牙，把牙齿内收进去，然后我们的一个面型才能得到一个改善嘛。
1: 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那个有的人说啊，说哎呦拔牙感觉挺疼的，挺害怕的，我就既想正畸，我又不想拔牙，我就硬正畸呢？
2: 当然也有，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我们的一个牙周其实是不好的。
1: 牙周不好，它就是。会导致什么问题？
2: 牙周不好的，如果你是本身是牙量比较多，但是你又不想拔牙来做，那我们只能通过什么牙齿的一个扩弓。
1: 扩弓？
2: 对，把牙槽骨给它，把整个牙弓给它扩大。
1: 哦。
2: 牙弓扩大的话，那会产生的一个风险就是你那个牙根周围的那个牙槽骨啊，会被就是有可能导致它吸收。
1: 哦，就是萎缩。
2: 对对对
1: 对，吸收萎缩，
2: 对啊，
1: 哎，有这么干的人吗？就是我就不想拔牙，然后我就想这个做正畸。
2: 来的患者当中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会尽量的
1: 说服他，
2: 对
1: 对
2: 对，
1: 说服他。
0: 那朱医生，在您现在临床上面发现啊，就我们如果要准备正畸的朋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需要来拔牙的？如果按一个比例来说的话，
2: 基本上40%-60%左右吧。
0: 哦，40%-60%，
1: 那没过半儿。
0: 哦，还好，
1: 就也一半一半吧，也一半一半吧。哎，那不需要拔牙的，就是他们的牙，就是这个，要么就是嘴巴大呗，对吧？我按正常的理解，他这个口腔比较大，然后那个内部空间比较富裕。
2: 对，比如说本身它是牙裂稀疏的话，那就没必要拔牙了，只要关间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如果是比较轻度的牙裂拥挤，或者是轻度的前凸，我们还可以通过推磨牙后移啊，或者适当的扩弓。
1: 哦，我就说我应该是个樱桃小口，对吧？整个这个人的这个我的长相应该是个瓜子脸，所以说呢，人让我拔个牙。
0: 你当时拔的是智齿还是拔的是
1: 智齿？
0: 哦，
1: 对啊。
0: 那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要去做正畸，这个智齿会不会就是说可以保留不拔的，还是说智齿一般都要拔，还要拔完了智齿还要
1: 拔
0: 其他的牙？
2: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是凸的特别严重的， 那除了拔我们正常的正畸牙四颗牙、嗯、一般基本上都是对称性拔牙，
1: 对称性
2: 拔
1: 牙
2: 拔了四颗、哦、那可能它内收量还不够、
1: 哦、
2: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还要再拔智齿。
1: 哎呀，那这个正畸呀、哦、大家其实也可以反正跟那个医生啊好好聊一聊、
0: 嗯、
1: 有的时候正畸呢你要身上拔四颗智齿呢我觉得这个正畸还可做啊、
0: 嗯、
1: 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要拔多余的牙再拔下去的话那一口牙也就是三十来颗，你拔一拔也就剩二十几颗了，有没有这种患者有这种担忧的？就是
2: 有，其实可能现在就是小朋友矫正的话家长带过来、
1: 嗯、
2: 大部分跟他讲拔牙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犹豫的，
1: 嗯，
2: 但是你本身是就是我们说牙量比骨量要多的话你本身就排不下这么多颗牙、
1: 嗯、
2: 比如说我一排正子我就只能多四个人你还要硬挤五六个人，
1: 嗯，
2: 那本身就排不下去你让我怎么排呢？
1: 那也是啊、
0: 嗯、
1: 对
0: 对，那现在呢这个隐形矫正是非常流行的，那隐形牙套和这个传统的金属托槽该怎么选择呢？两者分别是适合于哪些人呢？
1: 哎，
2: 这个的话你要也其实也要看个人需求还有看每个病例的一个病例难度吧。
1: 嗯，
2: 如果是简单的一个牙列拥挤啊，其实大部分的金属跟固定都可以做，
1: 就是简单牙就是简单歪一点也没凸起也没怎么着的，
2: 对对对、嗯、固定的跟隐形的都可以做。
1: 嗯，
2: 对，你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固定的方面的话它可能金属的就是会比较那个异物感会比较强嘛，
1: 嗯，
2: 可能刷牙呀那些各方面口腔卫生清洁也会不到位，
1: 嗯，
2: 那隐形的话会比较美观舒适，然后清洁也会对口腔卫生一个也会比较好。
1: 嗯，它俩价格上是不是差的也很大？
2: 是价格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区别的。
1: 哎，那现在比如说一些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那个未成年人的话他们选择最多的是隐形的还是这个金属的？
2: 对小朋友的话我可能会更加推荐用固定的，就是
1: 固定
2: 的
1: 金属的这种。
2: 对, 对、
1: 为什么呢？
2: 这个隐形的对一个自律性非常要求的非常的高，
1: 嗯，
2: 如果是自律性不好的话你还是不要做隐形的。
1: 小朋友有的时候容易因为那个隐形牙套它可脱可摘哈，这个可摘可戴这种，有时候小朋友可能摘下去之后呢他再弄丢了或者是对没保护好。
2: 对, 对对对、
1: 啊、哎，如果存在于比如说因为现在我还没出现这情况，就是比如我这隐形牙套一旦这一副弄丢的话怎么办？
2: 嗯，哦，这个也其实不用太担心，
1: 啊，
2: 我们还是可以
1: 花钱重做呗。
2: 不用花钱，
1: 啊，花钱，
2: 其实会给你免费重新生产重新做的。
1: 那重新生产也是重新生产这一副对不对？还是说整个
2: 生产这一副？
1: 生产这一副。
2: 对, 对, 对，
1: 哦，但你的整个的这个矫正时间就要延长了。
2: 是吧？稍微延长一点。
1: 所以说，隐形牙套呢，有隐形牙套好。那传统这种这个金属的这种这个牙套的话，作为这个小朋友来讲的话，他就是主要就是不用考虑他的自律的程度。
2: 是。
1: 但是小朋友他也存在一个叫什么呀？刷牙呀，口腔卫生啊这一方面的，可能他要更加强一些口腔卫生这个方面的了，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对。
0: 网上都说这个正畸是可以瘦脸的啊，
1: 嗯，
0: 想要请教一下您，这个矫正牙齿真的能够改变脸型实现瘦脸的这种效果吗？
2: 你说矫正去改瘦脸可能瘦骨骼的话可能不行，那如果是改善面型，
0: 哦，
2: 还是可以达到一定改善面型的作用的。
0: 您说的改善面型是类似
2: 就比如说我们牙齿前凸啊，或者是本身的轻度的一个骨性凸，
1: 哦，
2: 通过一个拔牙矫正内收，牙齿排列整齐的，从侧貌上看它的一个牙齿收进去了，嘴唇也会跟着收进去，
0: 哦，
2: 侧貌看肯定会显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美观了。
1: 嗯，
0: 明白了。
1: 但这种改变不会特别大吧？感觉
2: 会有些还是挺明显的。
1: 哦，那除非他之前那个龅牙凸的就比较明显那种。
2: 对对对对，
0: 嗯。而且成年人啊三十四十岁这种情况应该说也是，因为我之前是不确定，但是因为全刚他也做了这个矫正，我就知道这是可以做这个矫正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年纪大这个矫正会不会导致牙齿松动啊脱落啊这种情况呢？
1: 对，就我这个年纪。
0: 对，
2: 这个倒不会，这个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的，
0: 哦，
2: 其实我们跟牙周健康是有关系的，哦，只要牙周好其实每个年龄都能做。
0: 哦，牙周是非常重要的。
1: 哎，那您做过年纪最大，就是按您的病例来讲，
2: 嗯，
1: 做过年纪最大是多大？
0: 你呀，
1: 啊，对，我四十岁我

0: 正当年好吗？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嗯，
2: 我们有一个60岁的一个
0: 60岁的、
1: 哇，那他在什么情况下，这位60岁的朋友要？
2: 当然，他更多的是功能性方面吧。
1: 哦，
2: 因为他就是生复合嘛、
0: 嗯，
2: 然后就是牙齿全部被磨耗掉了。我们要通过正畸把他牙齿压低之后，咬合给他打开，然后再做一个修复。
0: 哦，您这样简单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您的专业词语我们可能听不太懂啊。什么叫深复合？
2: 深复合它是指我们上颌牙齿盖住下颌牙齿垂直向方面，就是超过牙冠的1/3以上，就叫深复合。
1: 哦，
2: 对，我们正常一般是1/3以内。
1: 天包地，
2: 啊、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有些甚至盖得更多，可能就看不到下颌的一个牙齿。
1: 嗯，
0: 哦，
2: 我们有些下颌的一个牙齿就会完全顶住上颚的一个黏膜。
0: 哦，
2: 咬到那个黏膜。
0: 哦，
1: 明白。
0: 我们东北话顶到上牙膛子了，这是。
1: 就是还是
2: 对
1: 于这个平时使用口腔啊牙齿有影响了。
0: 嗯
1: 啊，所以影响到生活了。
2: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您说的一个，就是那个最后他60几岁的时候，他有个什么咬合还是磨损？刚才听到您说的一个词。
2: 对，因为深复合的话大部分可能咀嚼肌力很强大，它的咬肌力量会特别的强大。
0: 嗯，
2: 它通过长期的就几十年的一个磨耗，牙齿就慢慢被磨低了，然后把下前牙会磨得越来越低，就是磨耗掉了。
0: 嗯，
2: 磨了一半可能会导致牙齿会敏感了。哦，就我们那部分比较敏感的牙本质一部分露出来就比较敏感了。
0: 你看他到60岁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了。
1: 嗯，对，
0: 我当年做这个就是去年嘛，做这个正畸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夫跟我叫，哎，不是纯都诊，对认，对上下对认，
2: 对认和，啊，
0: 对。但是呢，我的这个大牙呀，已经明显比其他人的大牙要短很多了，已经啊，已经要短很多了。
2: 啊，
0: 然后大夫说，你这可能就是磨的，就是因为他是对认嘛，
2: 对
0: 啊，对他磨耗的。他说你这个，我说不矫正行不行？他说也可以，反正你到60岁的时候呢，如果出现漏神经情况下，那你就种牙，或者是对。当时我想到60岁再说吧，后来现在也不对，到60岁可能更遭罪一些，所以说你趁年轻啊，就是趁没把
1: 还没到60岁，
0: 对，没把这两颗牙磨没呢，我说赶紧先做了再说吧。
1: 嗯，
0: 哎，那你在临床当中啊，这个事儿我原先我也挺好奇，我一直以为别人的大牙跟我的大牙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几十年之中我一直没有去跟别人比过大牙这件事儿。
1: 这不用比吧，肉眼都能看到啊。
0: 我以为别人的大牙跟我一样，越磨越短。
1: 你眼睛也看一看。
0: 我没那习惯看别人大牙吗？
1: 天下没有两块一样的树叶，当然也没有两块一样的牙齿啊。你不要在专家面前问这种问题。
0: 我一直以为大家的大牙一样长短，后来发现那是我大牙短一点而已。
1: 嗯，
0: 哎，您在临床当中看过那种就是磨的，因为正畸它有很多原因要正畸嘛，上下牙磨没了那种情况吗？
2: 嗯，
0: 就是纯是不矫正，
2: 磨到漏神经的，对，1/3应该有，
0: 是吧？就剩1/3还磨的，
2: 对对，
0: 剩1/3，就是因为没有矫正，然后一点点磨耗磨没了。
2: 对对对，
0: 我天哪！那他再矫正，
2: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牙齿敏感了，吃点冷的或冰的，
0: 嗯，
2: 热的他就敏感，肯定就不舒服了。
0: 哎，那朱医生，如果说就是正畸，它是一种手段嘛，就是把咱们这个牙齿排列整齐，对不对啊？
2: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那就是这个兜齿啊，地包天也好，像您说的一些其他天包地也好，或者是这个一些龅牙也好，那我可不可以通过种牙的这种方式把这个牙齿给它矫正？就是本来我这个牙长歪了，但我种颗牙给它种正呢，
2: 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2: 那不得要把牙齿给拔掉再种？
0: 对呀，啊，就拔掉再种。
2: 那不挺可惜的吗？
1: 但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刚才您比如说您说的那个他的牙齿磨到只剩下，对，对，这种情况，那我们不去矫正，我们把这个1/3牙给拔
0: 掉
1: 了。
2: 嗯，这个要看情况，就是他的种植空间够不够。
0: 嗯，
2: 但一般深复合的他前牙的一个种植空间肯定不够，因为他之前他既然能够磨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前牙肯定是咬得很深的一个情况。
0: 嗯，
2: 所以我们是需要把他后牙给他抬高的。
0: 哦，反正
2: 咬合打开来
0: 啊，那我不切实际的想法又破灭了。
1: 对，如果有的朋友他的嘴巴有点突出啊，就是侧面看不是很好看的话，那么这一类的朋友通过戴牙套一定能够把这个凸的嘴收回去吗？
2: 这个也要看情况，就要看它是牙线的凸还是骨性的一个凸。
1: 对，
2: 如果是单纯是牙线的凸的话，通过矫正的话，那肯定是可以收到比较漂亮的一个状态的。
0: 嗯，
2: 那如果

0: 是轻度的骨性突也是可以通过矫正代偿也是可以做的，但如果是达到中重度的骨性前凸的话，可能矫正代偿的话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就得要做正畸正颌一个联合手术的一个方案来做了。
1: 对，您刚才一直提到深腹颌哈，那如果说不去做矫正的话，长期我们放任不管，这种情况会对口腔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0: 一方面你深腹颌的话，我们这个咬合肌力很大，那牙齿的一个磨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了，就长期的话牙齿就会被磨耗掉，然后他等到他年龄大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牙齿敏感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咀嚼功能也会受影响，下颌牙齿是咬到上颌的一个黏膜的，它会导致上颌上颚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损伤，对，还有一个你一般这种深腹颌的一个患者的话，他那个咬合肌力都很大，它会导致它的一个颞下颌关节会产生颞下颌关节紊乱的一个症状。
1: 哦，这样的。那如果说矫正结束之后摘掉牙套以后，为什么就是说还是得长期的佩戴保持器呢？如果不戴这个保持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们矫正的一个原理它就是通过这个牙槽骨的一个改建嘛，我们移动方向的一个牙槽骨它会不断的吸收跟不断的一个生成，但是我们矫正到位了之后，它的一个牙根周围的我们叫牙周纤维那些的软组织是还没有到位的，就是还没有定型，在那个位置上是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所以需要通过那个保持器来去佩戴去稳定这个牙周的一个位置，就让它慢慢的去生长稳定。
2: 那如果它不戴保持器呢？
0: 会复发。
2: 会复发。
0: 对，
2: 大部
0: 分会复发。
2: 大部分还是说一定都会复发呢？
0: 是的。
2: 对，
0: 你不戴肯定会复发。
2: 那戴这个保持器，因为我在网上或者是这个身边有朋友说，有的可能要戴，就是佩戴终身级别的保持器，就是可能这辈子要戴保持器了，有这种情况吗？
0: 这个也要看情况，可能成年人的话，建议戴的时间还是要戴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2: 嗯，那就是年轻人他的因为这个，他还有生长空间啊，或者是他的条件比较好，他可以戴一年半年啊，一年两年就结束了。就成年人他可能就是也不再生长了啊。
0: 对，但是的话，这个让你长期戴的话，也不是让你天天24小时戴，就是你后面慢慢过渡到白天不用戴，晚上戴，
2: 就12小时那种。
0: 对，然后呢，后面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过渡到几天戴一个晚上。
2: 哎，那他怎您是怎么去评定他该白天戴、晚上戴、全天戴，或者是几个小时戴一次那种？
0: 这个我们平常在临床当中看患者他戴的时间够没够，就是他来复诊的，我们平常就是拆了牙套之后会让他一周、一个月，然后三个月、六个月、然后就是一年过来复查一下，看一下他牙齿的一个保持情况。
2: 那这一个保持器啊，就是跟那个你戴的最后那一副隐形牙套是一样的呗？
0: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基本上一样的。然后他也需要戴那个，就是因为我这个牙做隐形矫正的时候打了那几个牙钉啊，就支抗钉。
0: 支抗钉
2: 啊，打两个支抗钉，然后又打了一个什么呢？贴了那个牙的小面，附件。对。但这些也要戴着。
0: 哦，不用，那些是可以就完全去掉，
2: 那
0: 就是一个透明的牙套。
2: 对呀，那如果戴保持器，平时说话的时候它不会掉吗？就没有那些附件的话？
0: 不会的，不会的。
2: 哦，也不会啊。
0: 对，
1: 有位听友问啊，他是补了牙，但是不戴牙套会不会容易坏？我想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你是说的是牙冠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这颗牙曾经做过治疗，但是要不要套一个牙冠把它保护起来？是这个意思，我估计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1: 那
0: 他可能是做了根管治疗。
1: 对，你是不是因为做了根管治疗，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的，医生一般会建议你还是要戴一个冠，因为说白了你这根根管治疗的牙已经没有神经了嘛，它是非常脆弱的，你咬任何硬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它就容易坏掉，那所以说你要另外做一个这个牙冠给它保护起来，但是呢牙冠又是另外一份费用了，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我这个牙之前疼，我做完了根管治疗不疼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去做这个呢？所以一般医生也不会说那你自己选择，就这个意思啊。
2: 建议应该还是做个戴个牙冠，但是有那个头铁的朋友我就不戴这个牙冠啊。
1: 我能理解，因为他也是另外一份费用，
2: 是
1: 还是很多。

0: 考虑到的是吧，医生？您在临您在临床上应该见到的这种患者是更多的，就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顾虑嘛。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医生他一定会跟你讲清楚，如果你不去带的话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人有的人就说啊那没关系啊，那我就、
1: 他说是没有神经、
0: 谁说没有神经，现在裂了一条大缝、冷的热的进去就疼。
1: 那你这个情况你很复杂，你不是说补牙的问题。
0: 对啊，
1: 啊、
0: 嗯，而且你这个你有没有做根管治疗啊？他就是可能这个漏了牙缝，然后直接补了，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可以的吗？
2: 他可能是之前是蛀了，只是单纯
0: 蛀
2: 了一个
0: 蛀牙洞啊、嗯，对，那有可能
2: 补了。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2: 不需要做牙冠
0: 啊？对呀、啊，那就不需要做牙冠，嗯。说
1: 你自己的牙你自己不搞
0: 不明白。不是不是，这可能不是他因为所以他是可能是帮别人问的。
1: 但你得把这个事儿就是弄清楚
0: 、嗯、
1: 你是之前那个牙是怎么弄的，是补了一颗牙后来裂掉了，现在是感觉神经疼，还是之前做了根管治疗现在感觉神经疼？因为做根管治疗现在就没有什么神经的问题了，
0: 对，
1: 对， 对，跟疼就没关系了。
0: 是的，
1: 这个你还是要捋清楚他的一个叫做一个脉络啊。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比如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这个牙落牙缝，然后呢冷热就会有反应，然后呢医生给他做了根管治疗，但是呢这些神经没有杀死，
1: 彻底杀死，
0: 会有这种情况吗？
2: 做的不到位的情况下确实是会有。
0: 哦，也就是说没做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
1: 哎，那朱医生、咱们正常牙如果做根管治疗的话，里边不就一根神经几根神经？这里边
2: 要看是门牙还是大牙
1: 啊、
2: 嗯？
1: 我们单纯大牙算呢，
2: 大牙的话一般比如说下颌的话一般基本上都有
1: 三个神经，
2: 三个牙根
1: 啊、三个牙根
2: 就有三个神经、
1: 只要有一根没杀死的话，就没做干净的话，它会就会留一些
2: 有影响，
1: 有隐患。
2: 对对对，
1: 哎呦，
0: 所以说呢，就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疑问哈、也就是说呢，正常来讲，他的治疗不可能还就是说留着，
1: 给你留点念想。
0: 对，不可能，那可能就是说这个还没有，或者说你的治疗周期还没结束，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做了四五次没做死。
0: 他说是已经做了四五次了。
1: 来朋友，你这样吧，你换家医院吧，给你推荐一下。欢迎你来到东莞口腔医院，好不好？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这个口腔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有咱们这个贝壳美牙，以及呢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院区、长安院区、松山湖院区几所分院。总院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综合干预啊，这个综合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的这个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0333，420333。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我们正畸科的我们的朱叶玲啊医生哈、做客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越听越开心，在线的和我们的朱医生呢来进行一个沟通哈。那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一起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

0: 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6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0: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1: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吧，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也是我们的嘉宾朋友。
1: 哎，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啊，正畸科的我们的主治医师朱叶玲朱医生，朱医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啊。上半段呢，跟朱医生提了很多的问题啊，有关这个正畸方面的也有跟我们在进行解答啊。那另外的朋友呢，如果您对于口腔健康啊，或者说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通过越听越开心的抖音号来跟我们的朱医生啊，现场进行交流。
1: 哎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如果您最近正在被这个牙齿的问题所困扰的话呢，也可以在线跟我们朱医生进行交流。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佩戴保持器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坚持佩戴这个保持器之后，正畸做完之后牙齿会不会反弹呢？哪些人群啊，它更容易出现一些复发啊反弹的情况呢？
2: 如果是认认真真佩戴，按要求佩戴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反弹的。但是你如果最容易反弹，那就是肯定是没有认真按照要求佩戴保持器的了。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牙周本身牙周比较不好的，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反弹。或者本身牙裂特别拥挤的，那这种佩戴时间佩到久一点，就会维持的比较好。
0: 您之前一直在强调这个牙周的健康，那比如说他在做这个正畸的时候，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牙周是好的，但是这个进程过半或者后期的时候，他出现了牙龈牙周的问题，这该怎么办呢？
2: 那我们就

0: 要及时的去做牙周的一个治疗。
1: 哦，那就是一边戴牙套一边做治疗。
0: 对，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
1: 哦，
0: 除非
1: 很少
0: 是，
1: 啊。
0: 对，除非是他口腔卫生不好，就本身
1: 哦。
0: 维护的不好。但是经过，因为我们他要每次来复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会跟他讲这个口腔卫生啊要怎么做。他要不好
1: 哦。
0: 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他。
2: 嗯。
0: 但
1: 哦，
0: 是，
1: 就不至于说发展成
0: 对，
1: 什么，
0: 牙周问题的。
1: 哎，那朱医生，比如说这个在正畸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隐形的还是这个金属的这种正畸，它出现这种叫做，比如说蛀牙的话，它去治疗这个蛀牙，影不影响它正畸这个效果呢？
0: 不影响，
2: 也不影响吗？
0: 对，直接就是治疗该治疗的治疗就可以。
2: 它不会中间因为这个位置或者那个因为这个治疗蛀牙比较堵这颗牙嘛，堵牙它这个位置的高低呀、啊，会影响这个正畸的牙套、牙托槽吗？
0: 那一般如果是单纯补牙的话，它补的一个形态会恢复它原来的一个形态嘛？对，
2: 哦，
0: 但如果是要做根管治疗的话，再接下去做矫正的话，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2: 哎，根管治疗不是要戴个那个
1: 牙冠，
2: 牙冠吗？也不会影响它这个正畸效果吗？
0: 可以做完矫正之后再戴牙冠。
2: 啊，做完矫正之后再戴啊，
0: 对，
2: 反正总有办法啊。
0: 对。
1: 哎，你们现在戴那个矫正，像那种隐形的牙套，只戴上牙吗？这，
2: 我戴全口牙，
1: 啊，
2: 哪有
1: 哎
2: 戴？
1: 呦，啊，你下牙也戴
2: 你跟人说啥呢？
1: 我还以为是只
2: 我说
1: 戴，
2: 大夫你好，这样我戴个矫正，我过来矫正来了。我这样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一半的钱。大夫说没问题，我给你戴半副。
1: 哦，那难怪了。就是说，如果上下都戴的话，那比如说你下牙有一个牙做了根管治疗，那不是也有一个牙套在保护着吗？所以可能就没有那么容
2: 但是
1: 易，
2: 那个牙套对于根管应该没啥
1: 也
2: 太大
1: 没
2: 保
1: 啥
2: 护，
1: 保
2: 没
1: 护。
2: 啥作用，应该感觉。
0: 对，没有什么作用。
1: 好吧。
2: 哎，朱医生，我就问，比如说我的上牙非常整齐啊，我的下牙或者说我下牙非常整齐，上牙就那么一颗牙它歪了，我想戴一个这个矫正，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地包天、天包地之类的，那是否就可以戴一个上牙这一副，或者单戴下牙这一副呢？不用戴全口牙呢？
0: 一般这种还是要看情况。你说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是真的是下颌非常非常整齐，上颌它的一个有一就一颗牙的一个拥挤，
2: 对，然后刚好就是我是一个强迫症，哎，我就想搞这一颗牙的话，
0: 也会建议戴全口的，
2: 也会建议戴全
1: 哇，
2: 口，
1: 那为了一颗就戴全口啊，
0: 因为矫正的话，我得要调你的咬合啊，你这一颗你为什么拥挤？它肯定是空间不够，它扭转了，那
2: 对
0: 我
2: 呀，
0: 要给它摆正了，它需要空间的。那我还是要移后面的牙，前面的牙。
2: 对，那我就戴上边这一副就可以了吗？下边这一副还要戴吗？
0: 要戴，
2: 因为
0: 要
2: 下
0: 戴，
2: 边这副是整齐的哦。
0: 也要调整它的一个咬合，就是我们牙齿一个最重要功能是咬合。
2: 哦，我明白了，上下咬合。啊，
1: 嗯，
2: 对，它是调整它的上下咬合的，对吧？要给下边留一点这个空间，就是牙齿咬合这种空间。因为我现在我这个牙齿排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牙就在肉眼可见的这个牙齿跟我之前的排列就不一样了，它在不断的找我上牙和下牙的位置。
1: 我觉得好，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牙都在走路，
2: 好像是，
1: 好恐怖啊！是不是？
2: 都在不断的排队，你知道，因为这个是认为肯定在哪儿呢？他每10天我就换一 副，
1: 对。
2: 然后这个朱医生，因为做正畸的医生应该了解，就是你给患者是安排好了每10天这一副，每一副你的牙齿应该到什么样的位置，就是这理论上应该到什么样的位置，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这每天就在想，我这牙晚上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1: 对，你睡着了，他们都在走路。
2: 就是，对，原先你的牙在这块儿，10天之后它就在跑到那块儿，有那天天在走
1: 哎，每10天你是对了闹钟吗？
2: 我对了闹钟。
1: 对呀，这谁能记得住每？哎呀，好麻烦啊，真的
2: 然
1: 是。
2: 后我是对的准准的，然后我还把那时间卡的刚刚好。比如说这一副我是晚上8点之前换的，那下一副的话，因为医生就告诉我戴10天就可以这一副啊，我一定要在10天的那个晚上的8点，哎，再把它换掉，因为
1: 对，
2: 我生怕超出那一分一
1: 你
2: 秒。
1: 上学的时候有这个认真劲，你都
2: 清华北大都是我的了。
1: 朱医生，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这种做正畸的，就是跟自己的自律性是非常高的要求，是吧？
0: 像刚刚您说他自律性就是非常好的。
1: 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见到呢？你看我就觉得好麻烦，因为钱也花了，时间也投入了，但是他自己
3: 就是在这方面最后是拉胯，就是他自己没有管理好，这种情况有吗？
0: 有，有，当然有。
3: 嗯，
0: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有。
3: 成年人也有啊。
0: 对对对。
3: 那怎么办呢？你们在复查的时候会跟他再讲？
0: 对啊，每次啊就是在教育。
3: 哎呦，这也是，我觉得
0: 也是。所以在选择矫正器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哪一种的。
3: 嗯。
0: 有些人可能在选择的时候，他觉得他能够很好的自愈，他能够佩戴，但是戴上了之后他就发觉
3: 好吧。
0: 对
1: 我是恰恰相反，
3: 跟实际情况不一样。
1: 我是戴之前呢，我是不大有信心我自己能够给他坚持下去的。
3: 嗯，
1: 对，但是戴上之后呢，你发现你这个潜在的这种哎，这种心理内心作祟啊，就是这种强迫症作祟。
3: 你戴上之前你是充分了解，就跟你后面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你有思想准备吗？
1: 我有思想准备。
3: 哦，
1: 我有思想准备什么呢？是这个就中间你可能就放弃了啊，就可能就是
3: 半途而废，
1: 哎，也就失败了没准儿。但是呢，到现在开始呢，就戴上那一刻开始，我说哎呦不能失败，因为时间你搭了。怎么得一年多两年左右的时间，
0: 嗯，
1: 钱搁那儿摆着呢，
3: 是
1: 啊，别说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对我有多大的优惠力度啊，
3: 嗯，
1: 但是问题你对吧，你时间金钱都在这儿，而且你年纪又在这儿了，我四十几岁了，
3: 嗯，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如果这次失败了，
1: 没机会。
3: 啊，你很认真的很管理啊，说不定你未来哦，这20套牙套戴完了之后，你会成为东莞口腔医院的护牙标杆。
1: 那也未见得，标杆有的是。
3: 不是，就是你很认真管理嘛。
1: 但是对，现在就是想问问朱医生。比如说很多朋友没佩戴这个隐形矫正之前啊，或者他会有顾虑，说这个隐形矫正比如说他是一年期佩戴的或者两年期佩戴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牙来算的话，
0: 嗯，
1: 理论上它的质保期，或者说比如说中间我半途而废了，或者是我因为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没佩戴这个牙齿了，我重新戴上之后，您作为院方来讲管它的时间是多少时间呢？
0: 一般有个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五年左右就允许你在5年之内反复。
0: 对，
1: 哦，
3: 嗯，
0: 对，当然也要看选的一个
1: 品牌，
0: 对对对，
3: 嗯，
1: 那现在
0: 可能是2年3年都有。
1: 所以说这笔钱花其实挺值，因为以前2-3年都是他。
3: 嗯，是，那不少人担心啊，我们做这个正畸会不会伤牙根？做矫正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1: 嗯，
3: 就是朋友们该如何去规避啊？这一点我们也要跟听友们讲清楚啊。嗯
0: 嗯，一般就是正规的一个矫正的话，伤牙根的一个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推崇叫细丝轻力嘛。
3: 嗯，
0: 就是轻微的一个力，让它让牙齿慢慢的去移动。
1: 嗯，
0: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牙根就不会有过多的一个吸收。
1: 嗯，
0: 但一个潜在风险的话，你说牙根吸收的话，就是加力加太大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矫正时间长，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不配合不按时来复诊，那时间拖得很长，那肯定对牙根啊还有牙周都是有一个影响的。
1: 嗯，
0: 还有一个 也还是口腔卫生不好导致啊，牙龈发炎啊，牙槽骨吸收，就是产生一个牙周炎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
1: 反正这个我按我个人经验就是勤刷牙。
3: 嗯，
1: 自从戴上这个牙套之后啊，
3: 嗯，
1: 刷哎呦一天刷8-9遍牙，感觉
3: 就是
1: 饭前刷饭后刷啊，想起来刷一遍。
3: 就是你刷牙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吃东西。
1: 啊，
3: 其实你可以不吃东西，这样就可以不用刷。
1: 那我这个牙没等矫正完呢，我先走。
3: 就开玩笑的了。
1: 但是我觉得这样，因为大家戴这个矫正器之后，无论是金属的这个矫正器，啊，还是隐形矫正器，你内心你多想一件事，就那玩意儿吧，在你牙上它就在呼着呢。
3: 嗯，
1: 然后那个细菌呢，它在就在那个里边繁殖呢。你承认不承认，它也在繁殖。
3: 嗯，
1: 所以说有机会呢，你就是刷刷牙，然后清洁这个自己的这个牙套，
3: 嗯，
1: 没啥毛病。现在我清洁这个牙套啊，我天哪，无所不用其极，你知道吗？
3: 哦，
1: 除了那个，当然都是能使用的。我
3: 洗洁精啊，
1: 我没有，那我就
3: 开玩笑的。
1: 那我又没了人。
3: 嗯，
1: 反正各种这样什么泡腾片啊，原也用过。
3: 嗯，
1: 后来发现用泡腾片可能效果没那么好。
3: 嗯，
1: 然后用那个软毛牙刷啊，
3: 嗯，
1: 啊也刷刷自己的牙套的清洁嘛。因为你会发现，它就会挂上一些这个。细菌呐，啊，唾液呀，啊，对呀，啊，这，
3: 哦，
1: 很讨厌的一件事情。
3: 行，
1: 嗯，
3: 那整体的这个正畸的治疗周期大概是有多长呢？多久要复诊一次？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经常出差，没有时间复诊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效果呢？
1: 哎，
0: 一般的话就是2年左右。 但
3: 整体
0: 对小朋友的话，青少年的话就会比较短一点，可能一年半左右都可以结束，就是按时复诊的一个情况下。那多长时间？我们一般是4到6周，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当然隐形矫正的话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比如2到3个月复诊一次都可以，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对于经常出差的那个时间不方便的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更多选择隐形矫正会比较好一点。
1: 因为隐形矫正就是一次性，比如说拿5副啊，4副5副这个牙套，然后你天天自己换就行了。其实那个隐形牙套就相当于金属托槽，你去医院他给你去调这个位置哈。因为金属托槽它就麻烦在这一点，你不能自己调，你得上医院，医生给你按照他的计划啊，你到哪一步了，你该去到这个力量和位置去到哪一步了，他再给你调。哎，那每一次调这个金属托槽的话会不会很疼？对于这个一般人来讲，
0: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那个不适应的，都会有点感觉，
1: 就每次调都会，
0: 对，都会有点感觉。
1: 哦，那
0: 但是肯定能够适应。
1: 是因为我戴这个隐形牙套呢，每戴新一副，我感觉他大夫应该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个顺序在里边的。我每隔几副的时候，这个牙一定会当天佩戴的时候
0: 有感觉、
1: 啊、有感觉，对，就明显就是这个牙套有点紧。然后你戴一天左右的时候呢，或者一晚上左右的时候呢，你这个牙就稍微的有一些不舒服，
3: 适应了，
1: 哎，对，
3: 就慢慢适应了。
1: 你得适应一天，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一天结束之后呢，过了的一副两副，哎，它又没什么大问题了。
3: 哎，我感觉你戴这个牙套，就是心态也有一些变化，就是我感觉。最早的时候
1: 我心态平和了吗？
3: 你现在真的平和了很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感觉你还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
1: 焦虑，有点焦虑。
3: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从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变化太大了吧。我感觉你现在就习惯了，
1: 对，
3: 就自己的节奏啊什么的就理清楚了。
1: 因为你发现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希望大家没有大病大灾啊，你知道吧，就正常那个发烧感冒这谁都会得啊，希望大家这辈子平平安安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有一天你的身体上，你的肉体上，因为某些原因啊，这个疾病的原因也好，什么外力的原因也好，你加上了一层束缚的话，哎，你整个人生你就会相对很平和，因为你加上那个牙套，这东西你说又不
3: 是，就
1: 是
3: 有多了一个事儿，
1: 对，不是跟你娘胎里带出来的，但每天他得陪伴着你啊，这事儿就是有时候感觉挺神奇。现在我感觉就是之前有这个正畸科的医生啊，我们做个节目好几个医生来说，哎呀，未来你可能会摘不下这个牙套，就感觉摘了感觉心里会空落落的。
3: 那不是医生说的，那是我说的
1: 啊，那是你
3: 说，我说你已经习惯了，可能到时候会觉得不舍得，医生怎么会说出这
1: 封建迷信迷信愚蠢之言。
3: 来吧啊，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有这个牙周炎啊，牙龈萎缩啊，那这种条件的口腔能不能做牙齿矫正？
0: 如果是已经有牙周炎的话，那还是要先去把牙周治疗好之后，就通过洁牙啊、龈下刮这些一系列的这种牙周的专科的一个序列的治疗，把牙周稳定了之后，我们再开始专业的一个矫正治疗。
3: 那牙龈萎缩呢？
0: 牙龈萎缩它也是牙周，
3: 一回事儿啊。
0: 对，
3: 好的好的，就是先治疗，治疗好了再来做这个牙齿矫正。
1: 朱医生，如果有存在这种问题，比如说这个，这位朋友的他牙齿是骨性的啊，就是所谓的纯纯的这个地包天儿。都齿的话，他是应该先做矫正还是先做这个外部的整形还是手术呢？
0: 这个要看，我们一般正畸症和联合治疗的话，是您可以先到专科的那种手术医院去先出个方案，然后再回到你要找的一个矫正的一个地方，他给你也会相
1: 出一个
0: 方案，根据他的一个方案去手术方案去出一个正畸的一个方案。
1: 哦，这是有联合治疗的，
0: 对，再结合的你做手术，做完之后再做矫正。其实应该是先排齐牙齿，就我们叫去代偿，就是把牙齿排到它骨头里面该有的一个位置上，
1: 然后再做这个矫正去，
0: 再做
1: 手术去。
0: 对，
1: 这是个顺序哈。
3: 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现在正好是暑假啊，就家长也蛮关心这个事儿的，因为可以带着孩子去做这个矫正啊。但是呢，就会发现这个正畸的这个价格差异非常大，收费高低也比较大，它主要是哪些因素影响？就我们听众朋友该怎么理性的去选择呢？
0: 去有以下几方面，可能一个方面呢可能是矫正器嘛，矫正器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传统的固定的金属的，那肯定就会比较价格比较实惠一点，隐形的相对于价格就会高一点，因为成本就会比较高，因为它是定制的嘛。
3: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病例的一个难易程度，然后如果病例本身就比较复杂，用到的一个附加的一个项目比较多的话，肯定价格就提升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3: 是。
0: 对，
3: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简单的自测一下我自己或者说我的孩子到底需不需要去到正畸专科去就诊呢？我有没有这个需求，
1: 没必要。
3: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不过有一些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面型发展的，就面型的一个发育了。
3: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地包天，就很小的时候，比如乳牙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地包天反颌的这种，就一定要去把它纠正过来的。你要早发现，要去早去干预去治疗。
3: 嗯，
0: 因为地包天这种错颌畸形的话，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面型发育的。
1: 嗯，
3: 就未来会越来越，
0: 对对，下巴会越来越长。
1: 嗯，就是原先就完全可以由牙性去矫正，然后慢慢你不管它就变成骨性的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会有这可能。
3: 会越来越长吗？
1: 因为没控制了，你就疯长
3: 呗。那你在生活当中见到有一米的下巴吗？
1: 有
3: 没？因为我就觉得
1: 你问我就有，
3: 我会觉得还好吧。但是可能如果说他接下来，因为有的人他对于外貌，就比如说我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1: 对，不焦虑，
3: 对，他没有这种容貌焦虑，但是呢他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吃东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功能方面。
1: 还有就像刚才朱医生说过，然后我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牙齿磨耗磨损
3: 啊，
1: 对，因为你对刃啊，有的因为其他原因牙是越磨越短，那你咱们正常那个后槽牙呀或者那种这种牙咬肉的牙它不会越磨越短的，主要是这个板牙，我现在就出现这个板牙的问题，两个板牙是越磨越短，因为我是对刃嘛。
3: 嗯，
1: 那时间长了，就像刚才您之前说您接诊那个60岁的这位老先生似的，板牙磨没了你就漏神经了，漏神经那就遭罪喽，那就未来是种牙呀补牙呀怎么着的，反正怎么着也没有原先的这口牙好。
3: 是，你以前没发现你笑起来的时候都别人看不到你的上牙吗？开玩笑的，好吧啊，
1: 咱们拿放大镜看。
3: 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啊差不多分享到这儿
1: 了。
3: 对，
1: 下了节目掐死你。
3: 我们再来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啊，
1: 对，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哈，东莞口腔医院有几所院区，总院呢是在南城雅园。那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咱们来自于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的朱医生哈。那大家呢也可以按照您的所需就近就诊。
3: 嗯，
1: 那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除了虎门院区啊还有这个长安院区、松山湖院区，以及呢咱们南城的雅园院区以及贝壳美牙哈。大家如果想就诊的话，说哎，那我怎么去到这个医院呢？然后怎么选择医生呢？您首先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啊，
3: 哎，
1: 以及呢咱们各种啊这个比如说大众点评啊、美团外卖啊，
3: 都有
1: 啊，
3: 美团卖外卖就别
1: 了，外卖没有吗？
3: 大众点评、啊，
1: 哎，大众点评都有啊。
3: 嗯，
1: 就说咱们搜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按照您的距离，按照您的这个时间，按照您的住的地方啊，选择合适您的啊，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旗下的院区。
3: 好嘞，
1: 好嘞，再次感谢朱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次再见吧，拜
3: 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桑茶快速路的东向南安泰路附近的拥堵1.05公里，东江大道的北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890米左右，安泰路的东向南十大公路到安泰大桥呢是拥堵766米，管龙路的东向西沙岭工业路附近拥堵78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年丰人行天桥呢拥堵541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30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12公里，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附近哈、缓行了83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

0: 薪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不行，我不服输。
1: 如果你现在很累，如果你现在很难过，生活让你喘不过气，外界喧嚣快把你淹没，不如放下一切，走到郊外大声呐喊，化所有压力，把悲伤统统留给昨晚。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只不过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7:1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前面呢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做客、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后面还有40分钟的时间，就不跟大家特别的来规定话题了、
1: 哎、大家想聊啥聊点啥，
0: 而且呢、嗯、又到了周末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有什么心事啊，开心的不开心的啊，有什么心情的浮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嗯，
1: 那首先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要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系列产品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同时呢在参与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活动信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软件、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如果您有歌曲的话，直接亮版权，可以直接参赛哈。没有有歌曲没有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不想原创的话，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照样能唱得好。那风格题材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有麦克风。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啊，就了解详情。
0: 嗯，好的，各位朋友呢、哎、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来参与一下。
1: 是的，那在夏天来临

0: 之际啊，大家一定是饱受这个蚊虫的困扰哈、啊。那在这提醒大家，一定家里如果有积水的话，要及时把积水啊、脏水啊清理干净啊，不要给这些蚊虫啊留滋生的空间。
1: 嗯，
0: 那家里呢，有条件呢，要把这个纱门呐、啊、纱窗安上。那最起码呢，像小朋友、老人呢，啊，咱们包括咱们个人呢，可以安个蚊帐啊，这也是一种保障、
1: 哦、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还有呢，这个用电蚊拍啊，合理使用电蚊拍啊，蚊香啊等等啊、
1: 嗯、
0: 来进行灭蚊。外出的时候呢，也要穿长袖长裤啊，尽量穿这个浅颜色的。如果您发现啊有一些被蚊虫叮咬后的这个不适啊，包括头疼啊、发热呀、啊、等等啊、关节疼啊，一定要及时就医，确保自身安全。
1: 嗯，好的，欢迎大家哈、啊、今天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到了一个周五了、
0: 嗯、
1: 相信一会儿啊就是会比较拥堵了，
0: 堵车了、啊、
1: 大家也是堵车不堵心啊、
0: 哎、
1: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有朋友说啊，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哈，
0: 嗯，
1: 正在跟女儿和儿子逛街，然后呢走进了文具店、
0: 嗯、
1: 然后呢两个孩子让我不要进去，他们说呢要去给我选礼物、
0: 嗯、
1: 让我提前看见了不好。对，你看孩子多懂事儿，进去之后呢给妈妈选择了书包、
0: 哎、
1: 铅笔、
0: 是
1: 辣条、
0: 嗯、
1: 艾莎公主啊，每一个呢都非常喜欢，然后拿出来送给妈妈之后呢，妈妈说哎呀这个好像
0: 我用不上，
1: 哎
0: 给你用吧。
1: 孩子说那就只好我先替你用了开玩笑开玩笑。他儿子还是挺可爱的，他送了一个饰品，是个项链。
0: 嗯，
1: 但这个项链呢看上去特别像黄金，
0: 哎，
1: 啊，就是黄金项链啊，上面写的价格是5元。
0: 你看文具店里买黄金、嗯、一看就是不真心。
1: 嗯， 嗯，然后我儿子说好像这个不像是真的。我说那你等你长大了给我买一个真的好不好，他说好。
0: 嗯，骗你呢，你现在多少儿子长大了之后娶了媳妇忘了娘。
1: 哎、嗯、你知道这也叫情绪价值吗？那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是价值，那多少人连情绪价值都不给你能说啥？去、嗯、妈妈给我买烤肠去。然后他妈妈说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呢，妈妈欠你的吗？那打的。、啊、你能说啥我问你。那你看人家这个叫什么，这个男孩不叫小棉袄啊，反正就是那么贴心。
0: 对，
1: 人你
0: 懂事儿。
1: 5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从自己嘴里面省出来的呀。
0: 对，就我们这位听友来讲，他这俩孩子呀就是那确实
1: 真的是挺懂事儿、
0: 啊、懂事，懂文明讲礼貌、
1: 嗯、是
0: 啊，一点不像我们这位听友。
1: 你这非得要说这么一句吗？行吧啊，今天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展开讲讲。到周末啦，也是辛苦一周了。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两张照片啊，说这个人呢有一点像年轻时候的我。怎么说呢，我刚开始啊就是在微信上
0: 一句话得罪两个人，既
1: 没啊，不我觉得我没有把这个大图点开啊、嗯、真的有点像，我自己吓了一跳。
0: 嗯，
1: 后来我把这个大图点开了之后啊，我发现人家是比我漂亮太多了，
0: 哎，
1: 那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哎呀、
1: 啊、
0: 你是谦虚。
1: 但是就是这种感觉确实是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
0: 都是加美颜了。
1: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可没有美颜啊，
0: 是，
1: 所以现在倒是美颜开很大。
0: 那时候的人都夸我是纯天然的这个大美人嘛。
1: 夸你啊。
0: 嗯，
1: 你的
0: 我呀，
1: 嗯，
0: 古仔呀，
1: 嗯
0: 啊，还有彦祖啊，我们三个人年轻的时候照片，那个大家纷纷都说，你说那个时候没有美颜，没有滤镜，纯天然大美人。
1: 嗯，现在呢，你再也不是纯天然的了吧？
0: 现在科技加深，我这口牙套戴上之后，我变成科技人了。
1: 我真的不知道各位听友啊，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那个美颜、瘦脸和磨皮是全套都开了挺大的。
0: 嗯，
1: 你们可能真的是没办法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真实的样子，但是呢，有参加过线下活动的听众朋友见过
0: 出来我俩，
1: 不是见过我们本人的人。嗯，我也没有感觉他们认为你现在的面貌啊就是因为这个矫正了之后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哎，基本都是我的面目一直都是可憎的嘛。
1: 没有啊，就你自己、只有自己。
0: 我这个矫正它不会造成太大的这个面部改变的啊、可能一些细微的，非常细微。 狗都认不出来那种细纹。

0: 那你为什么？
1: 但是他健康是第一位的，他不是说为了改变面膜，
0: 哦、
1: 对，要改脸的话，能做整容就完事儿。
0: 哎，我问你哦，你当时去的时候有拍照吗？
1: 拍。
0: 哦有哦，那这个是
1: 侧拍，
0: 对对哦，都拍了
1: 一个拍、
0: 哦，哇，那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肉眼啊，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局限的。
1: 嗯，
0: 但是他到时候两年过去了，然后再来一组这种正面、侧面的照片，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嗯，
1: 反正怎么说呢，你这有变化吧？
0: 嗯。
1: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长相也挺满意的了，就不能变得再更好了。你再更好，我都想象不出来呀，都啊！
0: 哎，我说实话，就是我们开脑洞啊，就你现在的五官，就是你免费的，
1: 嗯，
0: 就是然后不用受罪的，
1: 嗯，
0: 就是给你一个调整的机会，
1: 嗯，
0: 你希望调整哪里？
1: 啊，哎呀妈呀！就一个机会啊，
0: 对，就只有一个机会，因为又不用你花钱，又不用你遭很大的罪。
1: 你看我鼻子也就够满意的了啊，大鼻梁，眼睛呢，哎呦，我这眼睛大够满意的了，大眼睛，嘴唇樱桃小嘴，
0: 嗯，
1: 鼻子眼睛耳朵也还行，
0: 嗯，
1: 脸型没啥，现在脸型是胖了，如果给个机会，我可能改变一下脸型。
0: 哦，
1: 对，太胖了，
0: 脸型你就希望瘦
1: 啊？对，就瓜子脸嘛，
0: 但是你
1: 恢复到我的瓜子脸，
0: 但是哦，你可以满足你，
1: 嗯，
0: 但是问题你的身形有这么大，完了你脸、
1: 哎、那不重要，我就
0: 说
1: 因为他不给身形嘛，你就给一个嘛，对不对？那我只能先就一个来了，
0: 那比例会改变啊，
1: 没事啊，就是比例改变的话，反正都是看脸的时代嘛。
0: 嗯，就是你只要瓜子脸就 OK 了，
1: 哎，瓜子脸就 OK。
0: 如果是我的话啊，真的是一个地方还很困难，但是呢，经过多番的取舍之后，我就希望我的皮肤，因为皮肤是一个底，就是它是一个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基底啊，我就希望能够变成那种婴儿般的肌肤。你看我说的这个就比较实用，因为你看我的鼻子也不像他那样子，我的鼻子也是塌的，
1: 哎，这就是。
0: 但是如果我调整了鼻子，
1: 嗯，
0: 那我的眼睛又太小了，大家明白这个理论吧？那我也得，他得一定要协调。
1: 这就是男的跟女的选择不一样。那，你是注重皮肤，刚才我想也对啊，就是女孩她还是注重自己皮肤的，
0: 是
1: 啊，男的其实。你说给不给吧，我感觉这个机会可能都要浪费。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对
0: 啊，你就这么，
1: 因为我无所谓，
0: 你就真的，哎，不过也是我所以说以前就跟你们讲过嘛，我说我是太羡慕全刚这种在舞台上，就生活当中谁也不说啊，就生活当中你我们单位对我们又没有要求，就你每天必须要西装革履的啥的，
1: 哎，对，
0: 那谁也不说生活当中了，我就说在这个舞台上这种男的这种松弛感，他从来不会为就是我今天什么样的演出，我要穿什么衣服而感到烦恼。
1: 哎，
0: 其实我也没觉得全刚身材很好，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他身材一点也不好。
1: 你也不用蠢嘛。
0: 但是你想想，因为我们这种人呢，都不是先天条件很好的人，后天又没有努力。因为我们有一些听友啊，或者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平时就有做身材管理的，人家是有付出、有运动、有健身。那你看我们没有的话，我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焦虑成啥样。就是比如说我要表演了，我就开始选衣服，选衣服的目标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就是哎呀，这个显不显胖啊？我这肚子，他说我坐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圈肉啊？就是你知道吗？我就焦虑这些，他就完全没有。
1: 是因为你看啊，就是这个中国啊，乃至世界上啊，这些优秀的啊，我们的这个主持同行们，
0: 妈呀，
1: 他们不会因为什么呢？说哦，我今天穿什么？他主要是在台上主持人，一个主持人啊，不管你是在节目主持，还是说在这个现场主持活动主持，你们大家记住啊，就常当主持人的朋友，你们更要记住啊，这是我作为一个资深前辈给你们的唯一的一些建议啊，今天也是上了当免费课而已。
0: 嗯，
1: 你的外形。切记不要太在乎，重要的是你的内容，你的从容，你的功能性是否在这个舞台上完全体现了。
0: 是，
1: 那我作为一个智慧型的主持人啊，作为一个聪颖型主持人，
0: 你的能力也很差呀。你不仅是外形很差，你能力同样的也很差呀。
1: 问题来了，你见过双差主持人在舞台上
0: 比较少见。
1: 哎，你看，
0: 你唯一的优点

0: 你就只剩下了松弛。
1: 所以说刚才说的那些不重要，那个最重要是什么？是定位。你要定位定得准啊、
0: 嗯。好吧好吧啊，有朋友说了说他如果是那个的话就也是觉得脸就是、就下巴这个地方有点那个、
1: 哎、我想我说如果前面是这样的一个美容机构说给你个免费的这个名额、
0: 嗯、
1: 就是免费整一样嘛，说你这整、
0: 嗯、
1: 整眼睛整脸都行哈、
0: 嗯、
1: 这个我可能就是给我机会、
0: 嗯、
1: 我都会看都不看一眼啊就走过去了、
0: 哦、
1: 啊我也不就是浪费了我也不遗憾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如果前面有说哎面包试吃什么新水果试吃、
0: 嗯、
1: 那我会像疯狗一样你八百米呼呼往前给人排队去你知道吗、嗯、
0: 对对他就是嗯他就是说什么呢对于这个不是你感兴趣也不是你在意的
1: 没想过这事
0: 嗯好我们今天呢大家啊畅所欲言有朋友分享说这不是放假吗我娃中午要看付费的电影还让我转钱给他也就六块钱也就六块钱、
1: 哦、是现在
0: 是当然了这个也是应该的啊因为咱们支持正版、
1: 嗯、对嗯、因为现在这个你买那些这个会员软件你要不买的话想看某部电影六、
0: 嗯、
1: 块的十二块的我觉得都有
0: 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我是没有买这种视频的会员了我也不看因为我也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我真心觉得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平台的会员为什么我在这个平台上看一部电影还要另外再支付呢
1: 你可以不用支付、
0: 嗯、
1: 你可以等半年左右、嗯、他在这个平台上他已经过了那个付费期了他就变成免费的了
0: 不不不我知道、
1: 嗯、
0: 我可以等可以什么、
1: 嗯嗯、
0: 但是我的前提咱俩说的是两码事儿
1: 他过了
0: 版权
1: 保护期了合理
0: 那我已经付了费员给会员给你这个平台软件了呀
1: 常年拍电影的朋友知道
0: 啊、
1: 嗯、是这样的你付的这个平台只是这个平台的钱我这个电影上你这个平台你平台没有给我一个足够的一个电影的费用就是说比如我这电影从那个大荧幕下映了对不对哈、
0: 嗯、
1: 我要上你这个平台了上这平台呢可能头两个月我还要收费的你因为你平台没有买断我的这个版权
0: 哎、
1: 嗯、
0: 总之反正
1: 对这事有点麻烦、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也合理吧、
0: 嗯、
1: 也合理、嗯、
0: 对你当然觉得合理反正你也不买、
1: 哎、
0: 对这个就是反正消费者自己去判断吧这个
1: 没有值得我花钱看的电影现在感觉
0: 不是是因为你的收入根本就买不了
1: 哎但是我就说
0: 我以前年年双十一的时候也是啊我买的那个音乐软件的视频软件的什么起码加起来得买五家会员
1: 我现在就说一件事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国产电影真好、
0: 嗯、
1: 啊头两天我看了一部新电影哎给我震撼坏了
0: 叫什么
1: 哪吒二、啊、哎呦天哪啊
0: 你是过了那个
1: 大炉子
0: 你是过了那个版权保护期了吧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刚刚有几年了
1: 太好看了
0: 一年
1: 大家都要上电影院里支持一下啊
0: 嗯好吧我们现在在说八仙和欢迎来到龙餐厅
1: 那是
0: 你还在说哪吒二
1: 等三年后再跟大家交流哪什么龙餐厅的剧情啊
0: 好吧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接着来跟大家啊畅所欲言我们今天周五不特别的设置话题想聊点什么都可以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校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的拥堵856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附近拥堵468米，东莞大道的南向东拥堵541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340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拥堵484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从横塘立交桥到管长立交呢拥堵525米左右，在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74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舞，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位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各位朋友的心情。今天不特别设置话题，您想聊点什么都可以。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吧，来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我们柳德米拉今天终于是有时间哦，给我们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章，
1: 哎，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他说呢，我这个人呢也说废话
1: 啊，人难免啊，
0: 我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
1: 那很正常。
0: 但是呢，我真的不是因为别人不学习废话连篇就不计多年感情而断了联系的人。
1: 这是这样，越说自己不是啥，他越在意啥。就有比如说，我不是批评你啊，他下句一定要批评你。哎，我不是看重钱啊，他一定是看重钱。我不是差你这顿饭啊，他一定差你这顿饭。对，他先把这我不是这个说出来。他说他啥了，他不是啥。
0: 他说你这一句话你是要再听一遍还是怎么样，因为很长难句啊。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啊。我只是想体面一点，
1: 体面一点。
0: 如果继续在一个群里，我只会说出难听伤人的话，伤害姐妹们。
1: 哦，就忍不了了。
0: 对，那以免就是有一些听友啊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用简短的话跟大家来做一个前情提要。
1: 哎，
0: 这个事儿已经说了4天了，呵呵，也非常感谢她的分享啊。就是呢，她有一个闺蜜群，这几个女孩子呢是从多年前
1: 七八年的一个群，
0: 对，七八年，就是彼此见证了大家的不同的人生阶段。
1: 哎，
0: 你比如说热恋呐，找工作呀，结婚生子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在上周
1: 他退群了，
0: 他退群了。因为什么呢？最反正中间很复杂吧，反正最终呢是因为他呢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然后他练出了一个女孩子，练出了肱二头肌，非常漂亮的肌肉。可能呢其他的群友就是
1: 没有过多的给他，是吧，就是以包这个表扬。
0: 哎，
1: 还在聊自己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0: 对，
1: 哎，他伤害了，
0: 所以说呢他就因为这样退群了。所以今天呢，可能他终于有时间了，把这个梳理一下啊。然后呢他说呢，那如果继续在那个群里可能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那就不如停在此刻，停在暴风雨之前宁静的一刻。也可能啊是我的素质水准只能支撑我到这里，失望攒够了，我必须得退了。
1: 哦，
0: 哈，臣退了。这一退，
1: 这一拜，
0: 就是一辈子，
1: 生死难改。
0: 谁让你配乐了？咱俩都不是一级。
1: 甚至不是一个电
0: 视。对呀，他比如说逛街的时候，200块，我一眼看中的衣服，我买的快乐，但是凭什么没完没了，还带一点嘲笑的跟我说，拼夕夕只要20多块钱同款。当然，我没有瞧不起拼夕夕哈，这20块的意思啊。那拼夕夕20，你倒是给自己买几件干净的衣服呀。20块钱的衣服舍不得，200块钱的自助你吃不够。我都出汗了，我就，你吃不够就算了，月底还要唧唧歪歪的群里问，为什么存不下钱？
1: 全吃自助去了吗？
0: 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
1: 嗯，
0: 女孩子最怕馋和懒。

0: 恶毒的魔鬼呀、啊、你怎么可能借着这样说你退群的事儿，你说女主持人插个懒呢、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吧
0: 我也馋、啊、
1: 不是馋和懒有什么罪
0: 啊
1: 怎么了请问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没有馋人吗没有懒人吗我们何错之有啊开玩笑往后看啊他说没有关系啊三观五官都不合不影响我们在群里面聊废话保持距离保持群聊就行少见面、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老公吵架我还挺心疼的、
0: 哎、
1: 我就说没事儿，下班了请你吃饭宽宽心、
0: 哦、还这个宽慰人一下
1: 结果见面了她也没说是什么事儿。不过你就不能没事的时候多跟我约一约吗那你就是瞧不上我呗哦我明白这意思了就是说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事儿。
0: 本来就是我想安慰你、嗯、你有什么吐槽的就是在家里不舒服的咱们聊一聊也好啊、
1: 嗯、
0: 或者吃顿饭的排排心也好。
1: 对。
0: 结果这个被约出这个女的说另一件事儿。
1: 对。
0: 就变成攻击了。啊说比如说你他约我。哎你这个德米拉来约我。
1: 嗯、
0: 德米拉你好。
1: 嗯你好。
0: 今天我不想跟你说我跟老公吵架的事儿。
1: 对、
0: 啊。我想质问你。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平时帮多请我吃两顿饭呢
1: 嗯。
0: 嗯你瞧不上我你是不是、
1: 嗯、
0: 啊就这个。
1: 啊、哦、救命啊、哎、成年人什么最贵时间最贵啊一顿随叫随到工作日的晚餐含金量有多高呢
0: 那可是。
1: 我一个每天早七晚八上班伺候俩老板下班家里还有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个老公要顾。夹缝里还得照顾好自己
0: 而且老公身体还不好
1: 好人家说好你为什么说不好
0: 他不说老公身体不好吗
1: 你是整反了
0: 啊是别人老公身体不好
1: 你哎呀不要说这个了、啊、你然后一会儿我再给你回头看啊、
0: 嗯、
1: 他说呢135运动246学吉他
0: 你看多满这时间
1: 偶尔加班陪老板应酬还得跨城送他回家
0: 哎呀
1: 对于这样高密度生活节奏的人愿意拿出来一顿晚餐的时间就已经说明你很重要了呀、
0: 嗯、
1: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尊重我的时间呢
0: 他看不着你的时间吗
1: 嗯
0: 甚至他根本眼里就没有你嘛。
1: 嗯，明明一开始大家说好了不抛弃不放弃，
0: 你们是钢气连，
1: 一起运动经营自己的家庭，经营自己、
0: 嗯，
1: 我理解不了。你下了决心要减肥，还反复的天天问吃汉堡还是吃烧烤，然后发自拍问老娘是不是最美，我理解不了。
0: 你理解不了。
1: 全职在家想做独立女性。上班了又不停地抱怨活多钱少真拧巴
0: 嗯
1: 我理解不了、
0: 你又理解不了
1: 天天恋爱脑满脑子都是老公爱不爱我
0: 嗯
1: 哎我在这儿插播一条啊这个是我在读我们听众的投稿并不代表本主持人的立场也不代表本台的立场以防现在正刚刚有听友打开收音机他以为是我说的话呢我现在是在读投稿啊
0: 哎
1: 他说难道不是爱自己才是人生的课题吗及时止损是动词啊也是什么呢也是一种能力
0: 哎
1: 我理解不了
0: 你理解不了
1: 但是尊重
0: 嗯
1: 你也没尊重哪儿去我是开玩笑的我的人生导航告诉我沿就是走当前的道路继续向前直行你的导航显示右转之后再右转再右转那么恭喜你三次右转你又回到了原点
0: 哦等会儿一次两次一次两次三次、
1: 嗯、有的废话是人生的点缀、
0: 啊、
1: 有的废话淹没鲜活的自己再次大声地强调
0: 你要退群
1: 我的眼睛没有长到头顶、
0: 头顶是怪物
1: 无聊和废话是生活的常态、
0: 哎、
1: 但是依然坚定不放弃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坚定地为好朋友们永远保持联系他还说了一句英文我因为怕自己读不准
0: 所以永远上线吧
1: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不知道、
1: 因为我翻

0: 意的不会是更高级一些吗？对不对？好，
1: 哎呀，还太有意思了。
0: 有朋友说不一定回到原点吧，看你每一段路走多远。其实他说的这些啊，就是会绕挺长的路，但我感觉呢，就是在这些年他一直在成长，其他人可能
1: 原地
0: 对
1: 甚至退步，
0: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你不能说他们很拧吧，他可能有自己的自得其乐，但是你们的确人生的节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你们是一些三观不合的人了。
1: 对，
0: 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聊不到一起去了。
1: 这个就像四个人立志要成为科学家，
0: 嗯，
1: 后来呢三个人呢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没从事科学的项目，天天柴米油盐了，就你一个人变成科学家了，你就有点觉得说哎呦，这个大家有点违背来时的路，违背初心了。
0: 对，反正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这一个事儿呢，也是因为跟大家分享了几天了，我想每个朋友可能就是你们可能不会体现在你的群里面，可能有以其他的方式，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瞬间，男的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女孩子嘛情绪比较敏感，她有的时候很敏锐的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1: 对，
0: 那她的有一点我是赞同的，就是她发现我们说话可能有一点不友好了，不光是他，其他人可能夹杂着一些阴阳怪气啊，令到彼此感觉不舒服的呀，那再往下发展可能就夹枪带棒的，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恶语相向。
1: 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退群也是，
1: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种选择，
0: 对，及时止损吧，
1: 哎，
0: 就大家也是留在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1: 挺好、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感觉是他自己变了，好像有一点看不上别人了，
1: 大家都在变，
0: 我觉得是这样，他自己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哈，这个是语言的艺术，即便他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也没有错，就是他一直都在奋力的往前奔跑，其他人跟不上他的节奏我们就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正常的选择，
1: 体面，成年人的体面，
0: 好吧，来我们看啊，柳平说了，近期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医生跟我说我的抑郁症的根源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他说你就跟你妈妈分开，不要担心，他能活得很好，你不要继续被他 PUA 了，就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孤独的独生子女真的好开心啊，我会感受到终于有人接住我的情绪跟我站在一起了，你说到这个我正好昨天晚上刷到了一个视频，他也是咱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一个
1: 心理
0: 精神科的一个三甲医院的教授，他那个切片就是一个，他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的，不过
1: 哦，
0: 你有没有，
1: 是不是你刷到了，你应该，我咱俩应该刷到是同样的
0: 啊，反正就是那个妈妈，
1: 大数据多可怕，
0: 是
1: 始终在替他孩子回答他的病情，
0: 对，我为什么我们都刷到了同样的内容啊，
1: 我怀疑咱的手机被监听了，
0: 我是点赞了，
1: 那你点赞那就是什么嘛，咱有那个好友嘛，
0: 我就跟大家说我昨天看了这个视频我就感触特别深，就顺着咱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聊天哦，就是人家有这一句话你们听过吗，说一个青少年哦，他焦虑啊抑郁啊，然后去看了医生之后结果发现他是他们家病得最轻的人
1: ，是，
0: 我告诉你那个视频是什么，就是他孩子严重的抑郁嘛，然后人家这个医生呢要问诊，我给你要最近你睡眠好不好，这种他这个孩子说不到一句话，他的妈妈虽然站在镜头外就一直说啊，我觉得他没有好，然后那个老教授说你不要说话，然后就问他第二个问题结果第二个问题是还没说完他又说啊，可是我认他平时是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教授说你不要说话能不能听懂，他说我要是说这个患者我跟他无法交流的时候我会问你的，但是我跟他交流都很顺，
1: 大家都看了，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0: 都看了是吧，
1: 大数据推送，
0: 所以 你就说这个孩子，你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既然你们都看，我就不赘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就能想象到这个孩子他们
1: 生活的压抑，
0: 他们在他在生活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会不会觉得很？

0: 可很恐怖。
1: 嗯，
0: 所以呢，刚才这位听友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依然还没有走出来。当时就其实他已经自己直白说嘛，就是他妈妈，医生告诉他让他跟他妈妈分开住，他你也不用担心他，他可以过得很好。
1: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朋友，我相信吧，你之前呢，你也认识到了啊，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住，你的心情是不好的，
0: 对
1: 啊，甚至现在你
0: 就，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
1: 对，
0: 需要一步一步来，
1: 对啊，
0: 但是哈。我特别为就小柳，我特别为你高兴，
1: 嗯，
0: 我特别为你开心，因为你一段时间参与节目，我虽然我们隔着电波，我能够感受到咱们听众的情绪变化，
1: 嗯，
0: 你今天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欣慰，
1: 是
0: 因为医生他首先是专业的，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你赞同，哎，
1: 对，
0: 你愿意去，其实这也是医嘱的一部分。我最怕就是那种特别有主见的人，
1: 医生就代表了一个权威，
0: 啊，
1: 就代表了，对吧，在他的行业当中，那我们就不用去猜测了，
0: 对，
1: 那剩下小柳就看你怎么做了，
0: 嗯，
1: 看你怎么做了。
0: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对的，他说医生最后跟我说，他说应该让你妈妈来治疗来吃药，
1: 可能这不是玩笑你知道吗，
0: 哎，
1: 就在这种长时间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他有病了，然后他用他的病痛来折磨我们，
0: 嗯，
1: 用他的表现来折磨我们，
0: 嗯，
1: 导致我们心里也跟着有毛病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是咱们听友他们的分享啊。但，
1: 嗯，
0: 更多的听友呢，你在听啊，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你没有来分享，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有的时候是个时间问题，就是现在的眼前的困难，大家不要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比如说你也有一个这种原生家庭的苦恼，
1: 嗯，
0: 可能由于你现在自身能力的问题，你不能像小柳这样子脱离出来，你没有那个能力很正常，
1: 哎，
0: 但是相信在你的努力之下，你总有一天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小柳这种呢，是我到这个时间了，我有能力了，
0: 嗯，
1: 最重要的是我想去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有多少人是有这个能力，别人有没有能力啊，嗯，朋友们，他就不想去解决，他在逃避，
0: 嗯，
1: 他在假装没这回事儿，
0: 嗯，
1: 真是最可怕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就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就是眼前我们遇到各种各样，刚才我们讲的很多朋友都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心理啊，精神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也是深陷其中，你根本就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只是我们平时工作生活都是装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压抑和痛苦的时候，
1: 只不过是你勇敢面对了，
0: 对，我都会解决了，嗯。还有刚才啊，有一位朋友回应的是我们那位退群的女孩子，她说我感觉她其实是想要找到跟她同频的人。
1: 对喽，你说太对喽。
0: 是的是的，她希望有能懂她的人，然后能够像你说的同频，
1: 相互激励，
0: 哎，对，他是这一类的。
1: 其实他还是，
0: 嗯，
1: 我们这位朋友，他是很正向的一个人，
0: 难怪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
1: 啊。他可能在正向的生活当中，想看看两个大懒鬼怎么活的吧。
0: 好吧，朋友们，就是时间有限，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嘅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征集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远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几个村，带动5万几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6: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年，至今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嘅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呢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7: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7: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8: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7: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从2025年开始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

0: 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1: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令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的，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来，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在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几艘南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避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8: 我们几条船啊，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领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9: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柔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着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开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10: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1: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11: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0: 昨日， 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

0: 开启五日四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百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湾区观察，
2: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5: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说，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800,000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日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说这个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2: 阿联酋外交部14日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仲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0: 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

0: 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日宣布，自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据朝鲜媒体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日发表谈话讲道，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日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0: 好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15号晚8点到16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坝兴路会有交通缓行的压力。管长路的北向南呢，是从新村一巷经过的司机朋友，当前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还有江南中路的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那么太和商业街这边呢，主要是从宜丰路到长泰路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同样存在着慢行情况的还有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啊，当前是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两位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学习陈氏太极拳。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东莞市启实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李中华老师和杨建春杨老师，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便是陈氏太极拳的指导和教学。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陈氏太极拳呢，它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武术哈，起源于中国河南省温县陈家沟啊，是由这个陈王庭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创立了。那他也是太极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那他的动作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动作特点更加强调的就是内外兼修、阴阳平衡，包括他还会有一些这个缠丝劲儿啊，叫做螺旋缠绕啊。在这个陈氏太极拳的一个动作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缠绕的动作，会增强我们的关节的灵活性和肌肉的力量。当然了，就是太极拳它本身呢也是刚柔并济的哈，既有柔和的过渡，也会有那种突然的发力哈。同时呢，内外兼修，除了身体的动作之外呢，还有呼吸啊、意念的一个配合。当然陈氏太极拳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武术哈，它同时呢也是健身和养生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哈。各位如果说啊错过了今天晚上的直播的话呢，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会有视频的回放，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之后，您会看到有一个直播回放的通道，往期我们所有的老师的一些这个讲授的一些视频啊，都会在这个直播间的回放当中可以跟着继续的练习了。那节目中哈，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消息啊！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市级舞台上展示一下你的企业的话，赶紧关注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哈，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还有我们东莞电台呢，也会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我们的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最高的单项奖呢是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的。那有一些老板可能要问了，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啊，是不是也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只要你想来哈，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比如说咱们公司自己有原创歌曲的，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能够帮大家搞定。零基础的也没关系，我们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和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如果说你不想原创的也没关系啊，力创乐队的这个作品你可以就是直接翻唱，唱得好照样赢。当然了，如果说咱们这个公司里哈，这个员工当中有这个创作大神的，他有一些个人的原创作品的，也是可以来代表企业出战的。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那么一首歌的时间就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了。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哈，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了。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生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因为雨水比较多，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你们家里的一些这个卫生死角，尤其是阳台哈，有些朋友可能会在阳台种一些花花草草的，下过雨之后呢，你要去检查一下那个花盆的那个托盘有没有积水，然后有些人呢说这个家里在阳台可能会堆一些这个杂物，那些地方呢其实也很容易积水的，但凡积了水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掉它，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包括那些小飞虫的卵，它都离不开水，所以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除了像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阳台的朋友说花花草草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家里的那个水培的植物，水培的植物呢你3到5天也得清理一下，换换水，然后把那个容器的内壁清洗一下，植物的根部也是

稍微的洗一洗。如果说哎这怕麻烦总是换水的话呢，最好就是改为这个沙土或者是这个陶粒去种植，就会更加好一些了，避免积水嘛。那如果家里有庭院的话呢，那个经常要去查看一下什么呢，排水的那个沟渠啊，屋前屋后呢那些盆啊罐啊桶啊什么的，能倒着放就倒着放，就避免积水了。废旧的轮胎啊也可能会成为积水的物品，所以也要及时的清洗，或者说是把它拿个大布防水布给它遮起来。社区层面呢也要重点治理一下这个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这段时间哈，防蚊灭蚊的工作大家还是尽量的这个关注一下。那平时我们自己外出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就是是否就是会经过一些这个草丛啊、树荫底下啊，能不在那下边站着就别在那下边站着了。然后出门喷一喷那个驱蚊水，或者啊就直接穿个长袖长裤出门，安全一点点了哈。还有就是因为暑假期间很多人都会出去旅行啊，从外地回来的朋友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发热、头痛啊还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不适，看医生的时候呢也尽量的要把自己的一个行程告诉医生，让医生呢能够更好的进行判断。其实说到旅行哈，下周呢我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了。哎，这次这趟新疆应该算得上是暑期最后一团了因为你想想，我8月20号出发，然后八天七晚的行程，回来就已经是8月28号了，正好呢就是哎收拾收拾行囊，孩子们要开学了。所以如果说你还想趁着这个暑假的尾巴抓住这个机会，一家老小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这个机会真的就不要错过了。而且8月20号这一团我们还比7月份更便宜了，因为7月份呢这个确实是旺季，然后呢机票啊酒店啊它的那个涨幅是真的比较明显。而8月份呢我们也是因为正好是在尾段了哈，就是下暑假的尾巴了，所以呢把这个价格也给大家控了一控，八天七晚一价全含，包括了机票酒店门票吃住都在里面了哈，只需要5980元，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而且新疆，我说实话，新疆是我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哈，新疆我会乐意反反复复去的原因，第一就是新疆的风景真的很美，第二呢就是新疆的吃的好吃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吃住包括我们住宿的条件呢，那个大巴车啊都非常的舒服。所以就是我说实话，虽然新疆大，要坐车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坐的舒不舒服，旅游的这个体验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这个行程当中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是有保障的。七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说孩子要上培训班，孩子要写暑假作业啊，没有这个时间。那到了八月份了，而且到八月二十号也是一个就是真实的说哈，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再错过了，这以后真没机会了啊！就是因为再往后走，这种八天七晚的行程，你可能就临近孩子开学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而且呢，九月份那个独库有可能会随时关啊，就是我们说独库公路的话呢是6月到10月之间它会开通，六月份呢天气情况不是那么的稳定，七八月份呢其实是最好最适合去独库的，然后九月份呢又有可能会随时这个封嘛，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一起一天看四季啊，走一走独库公路的北段，那么这一次的机会就不要错过了。怎么样找到我来了解详细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微信的。当然了，您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出发，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咨询了啊，因为真没有时间了，这两天我们旅行社在统计人数，要那个订机票了。之前有咨询过的朋友或者还在考虑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来找我联系了哈。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进一段宣传，稍后回来继续陪伴大家管理好身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

0: 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东城中路北向南呢，是从文华路到东纵路，当前拥堵1.7公里。还有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的交通行驶缓慢。东纵路的西向东，从罗沙路到东园路也有1公里的慢行压力。另外呢，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哈，从管长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管长路东向西当前拥堵1公里。东升路是东向西，从东城东路附近经过的车辆呢，也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李中华老师呢一起来学习城市太极拳。城市太极拳的这个练习呢也讲究内外兼修哈，除了有动作的一个要领之外呢，也要学会我们呼吸和意念的配合。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跟着我们老师学的过程当中，也要仔仔细细的去听一听老师的讲解。最近啊 AI 减肥颇为流行哈，就是大家可以将自己的一个现有的体重啊，体重的一个这个减下来的目标啊，输入 AI 模型里面，然后呢由这个大模型生成你的一个减肥计划，包括食谱和运动方案等等，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方案做就行。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的网友啊分享了自己的 AI 减肥的效果。根据 AI 的建议，目前好像有些朋友已经是减肥成功了哈。可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说有人按照 AI 生成的计划执行，虽然是在45天之内减去了40斤的体重，但是因为减重速度太快，忽视了身体基础，所以导致突然的昏迷，甚至还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AI 生成的减肥计划到底可不可信？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就是仔细的去判断一下的。体重管理我们说也要量体裁衣，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制定啊。 AI 它知道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吗？虽然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AI 的一个减肥方案，它确实也包括了像食谱、运动方式、生活习惯的建议，看上去呢大部分的方案还是比较就是科学逻辑完整的，但是呢就是有的大模型哈，它会给你提供这个减肥方案的要点。比如说他会说到你要主动的去制造热量缺口，坚持一段时间低热量的饮食，使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了，那么当然能够达到一个分解脂肪减轻你的体重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有大模型哈会说我建议大家采用这个碳循环饮食，也就是周期性减少碳水收入啊摄入来减少你的这个热量，所以也是制造一个热量缺口，达到一个减肥目标嘛。从外行的眼光去看，好像这些方案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作为专业人士，要提醒一下大家了，这是个体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就算是科学合理的减肥方案，放在你身上管用，放到别人身上不一定管用，放到别人身上管用的放在你身上也不一定有效果。所以不一定要盲目的去跟随着这个计划去执行，你还是得在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再做判断，对吧？不然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就例如说有的 AI 大模型它给出的是极低热量的饮食，比如说每天摄入的热量你要小于800千卡，哇，这种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质量指数，就是 BMI 指数哈，是大于50，已经出现心功能不全或者存在严重的这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一个人群，你一定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监测下去执行这个方案，通过快速减重缓解相关的症状。但是呢，对于其实只是稍微的超重，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极低热量的饮食，就算在短期之内确实达到了一个减重的效果，但是你操作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会有感受，你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低落，甚至还有的人会出现低血糖的一个问题，我们姐妹们更加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月经紊乱。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健身教练其实也会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什么碳循环饮食，这种饮食方式呢要和运动去匹配起来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不怎么运动的人群，你一听这个方案，你就按着这个带 AI 大模型的要求生成的这个什么的碳循环饮食啊，你去执行，严格执行，但是你缺少了运动的配合，就会造成碳水摄入大幅波动，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掉头发，然后情绪低落，姐妹们同样的月经紊乱。此外呢，一般来说哈 ，AI 生成的这个减重方案呢，它会附带一个运动建议。如果说你没有向大模型说明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那么大模型它可能就会默认你啊没有基础疾病，通常会推荐你跑步、跳绳啊这样的一些高冲击性的运动。但是这类运动呢，对于关节不太好的、对于心血管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它是有负担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关节有疾病， 你去跑步跳绳，你的关节不就更容易造成一些运动损伤了吗？而对于这个存在心血管高危风险的人群来说，运动量过量可能会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方面的意外。所以从以上足以说明了哈，制定减重方案一定是要量体裁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人的减重方案它都是要像一件合身的衣服一样的。包括你去医院，在这个减肥门诊当中，你也会发现医生啊、营养师他会给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评估，然后再给你定制一个方案。这套评估它就像是裁缝去给你量体重、胸围、腰围、臀围、臂长这样的一些数据。而 AI 去制定的减重计划，如果录入的个人信息不够完整，那么 AI 它只会根据大数据给你推一些通用的方案。就像一件均码的衣服，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它不一定合身。所以啊，这个 AI 你要向 AI 提问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哈，因为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大的，想要进行科学的体重管理还是得借助专业的力量。当然了，就是你在说实话，如果说是你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然后身体相对健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我做向 AI 去投出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再给我制定一个方案，可不可行呢？你首先呢，你要明确这个告知大模型你的体重管理的目标是什么。你不能说你单纯的就为了降低体重、减少脂肪，对吧？然后呢，就是你还要明确的提示他，你减重的速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每周减0.5到1公斤，然后根据这个速度，你再让 AI 给你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做行动方案，对不对？你的运动方案包括饮食的控制，怎么样去操作才能够让我的减重速度是控制在每周0.5到1公斤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哈，会比较好一点点，给一个大家可以去操作的向 AI 提出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话术方案啊。比如说，我是一名多少岁的女性，身高多少，体重多少，腰围多少，最近有没有去做体检，有，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相关数据告诉他。比如说你有脂肪肝你就写脂肪肝，然后你有这个尿酸高你就写尿酸高，你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你就写，说明白了。然后你再告诉他你的血压是多少，这个很重要哈，你要告诉他你的血压，比如说你是多少多少毫米汞柱啊，这些也要说清楚。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我的左膝盖偶尔会疼啊，我的右脚经常就是习惯性扭伤，这些内容你也得告诉 AI。 包括你的身体的成分检测显示，比如说上肢的力量偏弱，体重目标是多少，想把腰围控制在多少厘米以内，然后减重速度维持在每个月2到3公斤。这些内容一定要完整，然后你再给 AI 说帮我生成一个体重管理的方案。先不要让他给你一个完整的哈，就是一大的一个这个时间的，你就先让他给你出一个月的，先出一个月的食谱和运动计划。因为你在一个月内可能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运动了之后，饮食管理了之后，然后你再根据实际情况再让 AI 再投喂 AI， 让它给你出下一个月的计划。真的不要忽视就是这些小技巧哈。当然如果你已经拥有专业医生营养师定制的体重管理方案呢，还需不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呢？总体来说 AI 大模型在饮食的记录啊，包括运动效果的评估上还是非常的是有一些这个作用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饮食跟运动它就是体重管理的两大基石嘛。总而言之呢，在体重管理的这件事情上，就是没有什么通用的万能的方案， AI 可以成为实用的辅助工具，但是专业的评估，理性的应用，这才是用 AI 减重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8: 我要
7: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

0: 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6: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啊，在这个 AI 的运用上，如何让它精准的给你出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啊，这是身材管理的方案。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体重管理这件事情上呢，一定要注意，没有万能的通用的方案。 AI 可以成为你的辅助工具，但是还是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大基数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建议还是等医生开出了运动处方之后，你再让 AI 辅助你进行这个监测和管理，这是可以的。那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家乡好物商城啊上新的实惠好货了。七夕马上要到了嘛，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说我要送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呢，在头疼这件事儿。所以呢，最近我们上新的产品呢，都给大家安排了礼盒礼袋包装。那比如说哈，这个韩国品牌后啊，这个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他们家系列比较多。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天气丹的 Pro 系列和天绿丹系列，这两个系列呢，在后他们这个品牌线上呢，也算是比较高端的线了，两套都是很受欢迎的。然后这一个盒礼盒包装里面是有水乳面霜加精华，整整七件套都是正装，而且福利价只要479元，两套你可以就是选择其一啊，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你是日常维稳的，那就天气丹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年龄30+，有一些抗皱紧致需求的朋友，那么就是天绿丹系列可能会更合适一些。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美妆系列当中，还有 SK2 的小灯泡精华。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觉得不用我过多的去讲它有多好用了哈。那我们给到大家的呢，就是小灯泡精华的50毫升，七夕的一个特惠价格是399元，里面还在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可以二选一，同样也是配有礼盒礼袋包装的，送人啊自用啊都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了解详情。当各位如果说哈想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精华线路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是哎你比较期待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发给我，让我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行程或者是团期啊。我们线路现在是非常多，你看包括剩下的这个八月就还剩半个月嘛，这半个月都还有像西藏啊、新疆啊、青甘啊、云南啊，线路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可以来先联系我啊，我们在微信里细聊。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就能够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北辅路，从东深路到玉泉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靖路从管张路到 S529这个路段的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2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各位，8月14号周五晚上的7点47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关键词叫做复利，复利的力量。复是重复的复，利是利益的利，复利。你的利息不断地变成你的本金之后，不断地利滚利。当然我指的绝对不仅仅只是财富，还有你的事业。我见过无数个清晨

看到过凌晨两点佛山的努力女孩，我也见过很多人日复一日的在重复着一件事，只是他们会带着脑子每一次在不断的思考，我怎么样做可以更好一些。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成长的时候，你会不得不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力，叫做复利的力量。我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当你决定去做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多的分心杂念，而是要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光。

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小灯泡50毫升一瓶，加上额外赠送的面霜15克乘以4瓶，或者是小灯泡的精华露10毫升乘以3瓶，加上额外的礼袋，总价399。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二呢，是后天气丹天帅丹护肤礼盒，479元一套，里面有水150毫升，面霜25毫升，两种不同的面霜啊，总共呢是35毫升，还有乳液110毫升，等于两个正装。再额外赠送大家寒暑假出去玩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小样，比如说这个天气丹水25毫升，乳25毫升，还有精华8毫升，这三个小瓶带出去是非常方便的啊。马上就要七夕了，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啦。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

Hello， 各位，8月14号周五的晚上，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7.5 正在为你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个故事。1978年的中国，在一个名为小港的小村庄里，18位敢为天下先的农民率先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正是这一条路的开辟，引发了我们的经济改革，并引领了整个国家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有赖于这些农民的大胆尝

志和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中国也有数亿人摆脱了贫穷，而且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位居世界首位，百万富翁的数量也在赶超美国。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的未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姿态。不过，成功的机遇以及成功所创造的财富，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叫做《富有的习惯》。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会和我们分享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富人的某些习惯引领他们走上了前往成功的道路。这些行为是什么呢？第一，富人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76%的富人每星期至少有4天会花20到30分钟做有氧运动，比如跑步、慢跑、健走、骑自行车、游泳。跑步、慢跑或者健走并不花钱，任何人都可以模仿。75%的富人不会去快餐的餐厅吃饭，快餐是不健康的，容易引起肥胖。第二，富人会阅读。在富人中，有85%的人每个月至少阅读2本书，88%的人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他们读什么？一半以上的人读历史，55%读自我成长类的书籍，58%读成功人士的自传，79%读学习资料。第三，富人会培养自己的人脉。86%的富人会结交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梦想和目标的人，也就是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第四，富人是决策者，不是跟随者。91%的富人为自己的业务做出决策，他们快速做出决定，并且接受决定带来的后果。他们不对事情思虑过度，而是迅速采取行动。第五，富人讲究礼仪。75%的富人会送出致谢卡片，也会在节假日或者其他特殊的时刻送出贺卡。他们把请、谢谢和我可以吗挂在嘴边。他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会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把自己关心的人的生日、纪念日和各种人生大事的日期牢记在心。他们不会批评、谴责和抱怨。第六，富人充满激情。82%的富人坚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激情就像一个开关，它一旦打开，人们就获得了坚持不懈的能量，而坚持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头号特质。第七，富人设定并且追求宏大的目标。一半以上的富人会花上至少1年的时间追寻一个目标。第八，富人经常说不。对于那些可能会阻碍自己实现人生目标和梦想的人和事儿，说不是富人的习惯之一。拒绝别人很难，但这是富人们常用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工具。是的，这是富人的习惯。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此时此刻呢是夏天，又是雨季，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在身上多涂一些这种驱蚊液，尤其是宝宝出行的时候都用扇子扇一扇啊，这是一点啊。第二呢，家里有这种积水的地方赶紧打扫干净，不要有太多的积水存在啊。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东莞企业歌手大赛啊，企业歌手大赛的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15号，我们的总奖金是超过150,000，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战。喜欢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留言来报名，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向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明天的天气呢，根据我们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数据可以显示到明天呢是有雷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7度到33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准备了好歌，跟你一起在旋律当中来听世界，听热门，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格莱美非常有分量的奖项，可以说是美国录音界和世界音乐界的最高的奖项了。就算吧，你觉得格莱美离我们很远，谁拿奖似乎不那么重要。一般我们只有八首歌，对不对？有三首呢是来自格莱美获奖歌曲，那另外的五首歌呢也很厉害，各大排行榜当中都有不错成绩的热门单曲。一共八首歌，来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

听完了八首歌曲的串烧，我们第一首热门单曲已经出现了，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叫做《如期》，好好来感受一下他们带你穿梭时光。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分享的这些歌，他们的成绩都特别的优异。其中呢，有三首歌他们是获得了格莱美年度，然后呢，最佳这样三首歌，最佳歌曲、最佳新人、最佳流行歌手，在节目当中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也是在格莱美颁奖典礼当中应该算是很大的赢家了， Bruno Mars 他的一首单曲

听到这首歌呢，是火星哥他的很多 MV 拍得很动感，很有感染力，而且呢又很热闹。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朋友圈里面经常会看到有人来分享，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可能会想起很多的故事。这首歌叫做《追光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在歌里听世界。

想要知道一位国外的歌手在中国红不红，有没有很多粉丝呢？就来看看有没有中国的歌迷给他取一些特别的别称。比如说刚刚我们有听到的 Bruno Mars， 大家会称呼他是火星哥，还有刚刚听到的呢，大家会称呼他为卡妹，包括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还有黄老板，他们总会有很多的大热歌曲登上排行榜当中。今天呢，我们来听到一些歌曲，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在各大排行榜包括格莱美都有获奖，都有很不错的成绩。八首歌都是成绩很优异的歌曲，接下来的歌是黄老板了。

0: of you。
1: 这首歌来自黄老板 Shape of You。 我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黄老板作为表演嘉宾艺人乐队来演唱了这首 Shape of You。 艺人乐队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一边演唱，而且呢一边来操控乐器，而且不止一样乐器，他的手上在弹，然后他的脚上在踩，可以想象吗？那么奢华的，那么灿烂的一个舞台，黄老板他一个人然后操控了整个乐器乐队的演奏，所以当时他很镇定的表演结束，很热闹，一个人也并没有觉得多么的冷场，真的非常的精彩跟惊艳，而且呢特别的稳定，一个人就像在录音室一样，而且呈现出来的演出也非常之完整。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也是帮助黄老板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的称号。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无忧的蓝天，听完之后你想到了哪里的蓝天呢？有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叫做《香巴拉深处》，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四川藏区自然人文人情世故还有时代风貌的人文地理类的纪录片。而且呢，这部纪录片传达了很多大家可能之前不太了解的知识，不太了解的那个地方的风貌，而且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然，那种纯净，那种美好，但是呢又具有力量。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无忧的蓝天》就是这部纪录片的片尾曲。刚刚这个熟悉的声音你听出来的是谁吗？有小柯还有老狼，他们一起来合作，此曲都是小柯来包办的。大家如果了解小柯，听过小柯，熟悉小柯，就会知道一向以来呢他的创作当中都很纯净，但是呢又赋予力量，所以呢也很符合到这个纪录片的风格。如果喜欢这样的风格，也可以来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它的名字呢叫做香巴拉深处，刚刚这首歌叫做无忧的蓝天。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风格不太一样，大家来切换一下，转换一下风格，来到格莱美的舞台上享受一下这一首 Stay。

你猜这位女歌手她年纪多大？我觉得很难想象到，如果对她不了解的话，这位歌手呢1996年7月出生，加拿大的创作型歌手，她叫做阿莱西亚·卡拉。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你分享的这些歌曲成绩都很优异，可能你在中途当中打开收音机来听到节目，会发现今天的风格怎么这么跳脱，为什么一下是这种很有爆发力的铁肺型的歌声，一下呢又是比较安静的比较暖心暖流的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到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第一首歌我们要请上号外乐团 Calling for your love。
8: 我是 Tony。
9: 哪个 Tony 啊？
8: 哎，我们在上次号

有没有发现这个乐队就是不太像一般的那种就是国内的小众的乐队，他们有一些些受到美国传奇大编制乐队Funk 的影响。那乐队成员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奇特服装造型让人觉得新奇的，还是他们拥有自己虚拟的卡通形象，让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会更加的戏剧，更加的丰满。那很多人会疑惑说，为什么你们的作品都是用英文来创作的？也许用中文的话大家会更加容易理解你的歌曲的内容。在他们乐队成员的这个解释当中是说呢， Funk 是有它独特的这个节奏感的，就是当各种器乐按照节奏架构起来之后呢，对歌词呢其实会有很多的限制，那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些英文的填在这种节奏当中，会比较的怎么讲合拍一点点，或者是契合一点点。但是这一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是采用了中文填词，给这首歌有一些些更加熟悉或者是亲密的色彩。这首歌 Calling for your love 来自号外乐团。你所听声音到的是大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

0: 兰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4: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我们今天去深圳吧。对，在深圳的生活讲究快速和效率，深圳的早上少不了咖啡打鸡血。在西丽，排名第一的咖啡店就是开在斜坡底下的秋山咖啡。秋山咖啡位于万科云城设计公社的 B5 区，斜坡式的建筑被爬山虎包围，自然清新的感觉油然而生。室外的位置主要是由条纹模板搭建，营造了自然原生的感觉。室内整体的装修风格是以简约中式为主，桌椅大多数使用的是木色，加上一些绿植的点缀，墙上挂着复古配画，然后呢两边吊着几串柿子，满满的中式寓意。店内随处可见的柿子摆件附有中式寓意的小卡片，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温馨。主理人是一个会做设计会做咖啡的帅哥，然后整家店都由他全权负责，就连设计同行都对这个地方赞不绝口。在店内的出品呢，比如说有佛手柑美式，是他们家的招牌，独特的佛手柑，然后橘子香调跟清甜的茶底咖啡充分的融合，清爽却不寡淡。还有一杯呢，叫做黄皮气泡美式，这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欢迎的饮品。应季的黄皮搭配 SOE 洪都拉斯日晒豆跟气泡水，黄皮的爽感和咖啡的厚重同时存在在口腔当中，比汽水还更加透心凉。秋山不光是有咖啡，他们的甜品呢也值得一试。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柠檬富士山，外脆里嫩，柠檬的味道非常的足，搭配咖啡刚刚好。巴斯克蛋糕芝士浓郁，中间是流心的，上面有这个现擦的柠檬碎。店内呢还有不同口味的巴斯克来选择，比如说蓝莓味的、芋泥味的等等等等。所以下次如果去深圳的话，不妨去找到秋山咖啡，去跟朋友聊聊天，或者是在那儿享受一下深圳人民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很多的一些音乐人，他们的背景就是各个不一样。那接下来这一位音乐人，他叫异国人。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主唱木下在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感想，就慢慢的写成了歌。他从巴厘岛到曼谷，然后呢有一些曼谷热带流行音符，还有柠檬叶酸涩的一些清晨，然后海陆和陆路并行，再跨到了亚欧大陆，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的。皆是感受到某一种程度上的信仰共存从留学回来之后呢，木下再次背起吉他吟游，从普吉的回声阁楼、浅田民宿，然后再到海明威和阿加莎等等这些作家都曾经到访过的佩拉宫酒店，他用眼睛捕捉到的偶然和必然，然后呢记录在了这首歌当中。这首歌叫做《航向北海》，这首歌有关于成长，有关于告别，而无关重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1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陈绮贞《沙漏》。这首歌是以一粒沙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微小的存在，没有办法抵挡时间的流逝，也没有办法跟生命抗衡，但是却可以选择转身拥抱它。昨天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如今却被海浪冲刷抹去了踪迹。一粒沙与其同大海和时间对抗，不如像浪花那般拥抱大海，热爱生命，然后接纳流逝的时间。

大半巧克力正在直播，选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闷饼，这是来自广东的一支独立乐队，我比较喜欢他们的一些表达方式。对啊，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法兰西斯宾馆》。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不是真的在法兰西斯的宾馆，而是在香港的一家宾馆啊。这首歌的创作来源就是因为闷饼乐队的成员在香港玩的时候，看到这个宾馆的招牌看起来挺洋气的，然后呢他们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但是呢当天晚上有两位朋友分别约了他们的朋友见面，分头行动，所以他们约定四个小时后在法兰西宾馆的楼下碰面。但是再次碰到这些朋友的时候呢，却觉得他们有一些失落。听他们两个人倾诉，我们也只能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句会过去的。或许因为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东西，他们的描述也非常的模糊，讲了这么的一个故事啊。那歌曲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们约定的那个地点，在法兰西斯宾馆的楼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表达。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首歌 Keep You Mine。 你所听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玩笑话，讲的也是苦爱，就是苦恋当中的爱情，这是来自齐豫的歌。虽然歌名好像是有一些很轻松的感觉，但是仔细听之后你会发现歌曲听起来其实并没有歌名这么的轻松。从歌曲的一句"他对你还好吗"就会有一些痴情的人设。

然后紧接着会有一些金句，比如说只是遗忘比想象中更难，就算我曾是个傻瓜，而到最后起码我们还是朋友，爱情当中的卑微显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常保护着，不管经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0: 北京时间4:30。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4: 金川姐，姐姐，好唔好味啊？呢啲

0: 你还是行啊开因啊阵啊。
1: 不好啊。
0: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水流，他不得，佢娘嚟得正好，可立即领回啊！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一起喽。
1: 节目广播天气加阿扎，话说到嘴边怎么办？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的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